0: 大家好，王振林。
1: 好，欢迎老师们啊！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希望在花海里种植什么花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您的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我们看啊，玉溪营城我们的老朋友说有个疑问啊，说之前的这个在节目当中参与过这个话题。我们之

0: 已经完成了。
1: 哦，
0: 可是呢特别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
1: 嘿，
0: 把本来已经拆平了地又搞成山了。
1: 总像我们部门之间这种协调是吧？
0: 对对，我们宋庄应该说是部门之间非常团结。
1: 嗯、
0: 就是确实那时候冬天嘛，然后年前年后就是压力也非常大，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们种植的压力也非常大。
2: 嗯，
0: 因为我们四月份必须要播种，
1: 嗯，
0: 那么大面积的千亩，1600多亩的地，
2: 嗯，
0: 怎么把它腾出来，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嗯、我们这个领导，主管镇长，我们的大镇长，都是特别的关注这些事儿，
1: 嗯，
0: 亲力亲为的到现场去看，
1: 这算我们的面子工程了哈。
0: 不但是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啊，对吧？
1: 就我们开车从这个路边走，宋庄旁边一块一块的那种花海，看似很平常，实际上背后有很多人的这种心血和汗水在里边，
0: 付出了非常的辛勤的劳动，然后艰辛的努力，这里也非常感谢他们。
1: 这还只是播种啊，花海从播种到盛放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我们花海，我们作为一个松茸林场的一个劳动者，我们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说园林工作者或者绿化工作者，那么我们还承载着一些任务。那么这个任务是什么？我们要为镇里服务，要为我们的这个镇里的居民要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不但是我种完了就完了，我们还带着一些整治的任务。为什么会有这个任务？您看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六合村啊，六合

0: 那么我们之前规划的时候呢，大概其这个所种的花呢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我们的主景花卉。所谓的主景花卉，就是一定是花期要长，然后比方便于形成大面积的花海。
1: 主要的景观的花卉，
0: 哎，
1: 是吧？
0: 对，
1: 主景，
0: 对，它就是出来是做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脸蛋儿了，就比方说我们
2: 一打眼看过去，
0: 对，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种生猛的感觉啊。您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波斯菊，对吧？就是其实就是旺盛的生命力嘛，
1: 对，我们经常用怒放来形容，
0: 对，就是要怒放嘛，怒放的生命啊。那比方说像这个波斯菊，然后硫化菊，还有像这个虞美人，都是属于那种开花的时候非常有冲击力的。
2: 这种菊科就很好种好养吗？
0: 对，我们北京这边菊科类植物肯定是就是相当于一个主打的一个品种啊。
1: 秋天

0: 一个作用啊。
1: 嗯嗯，
2: 就看着更丰富了。
0: 对，所以说从这几大类，我们来这个使用这些植物啊，进行规划。
1: 嗯，我们之前呢也有记者呢去到现场来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
3: 盛夏的宋庄藏着一连片的花海，从20亩盛放的金光菊开始，沿街步道走起来，金黄的花海顺着地势铺展开来。这片花海具有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不同的品种草木花卉搭配起来，形成了错落有致的景观，既能涵养水土，为昆虫鸟类提供栖息地，是城市生态系统里的微小组成部分。这个花儿从中间的深棕黄色到两边的金黄色，逐渐次第的渐变。

0: 就是形成人和花的互动。
1: 对，我们现在要打造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充分的一个休闲娱乐的空间，不仅能拍照打卡，还可以在这里游乐锻炼身体。那么其实在我们这片花海啊，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节目下半段再见吧。
2: 再会。

0: 复大句话就能抢票喽。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7: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7: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8: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月。
9: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在宋庄的花海里看见艺术与土地的共生。
10: 宋庄，全球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5000余位艺术家在此栖居创作。如今，在这片艺术沃土上，1600亩连片花海正在悄然生长。这里曾是四村拆迁后的闲置地块，杂草丛生，尘土飞扬。2026年春天，宋庄集体林场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第一批花种。短短几个月，200余公顷花卉相继绽放，马鞭草成片铺开，波斯菊随风摇曳，虞美人迎风舒展。而艺术家则把目光投向了废弃的公共厕所和旧电线杆，他们用轻量化改造的方式，把这些城市伤疤变成公共艺术空间。花海中棒棒糖、大地画框等艺术装置已经落成，韩章园周边的美育花田正在成为孩子们的户外课堂。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一同聊聊这片从废墟上开出的花海，看一座艺术小镇如何用花海完成生态修复，又如何让艺术在泥土里扎根生长。
9: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宋庄集体林场工程师、宋庄花海项目负责人梁志兴，以及花海运营艺术顾问、艺术家策展人王振林，欢迎两位老师。那么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希望在花海里种植什么？

0: 花呢，我们看到啊，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比如说陈明迪呢就说希望种植月季，还有这个波斯菊，适应性强，这个外表也美观。
1: 嗯，这月季还是我们的市花啊。
0: 对，
1: 说到这个，我们就想到了这花的很多含义。
0: 没错，
1: 很多花都有它的这种文化内涵，还有它背后的这种花语啊什么的，很多小女生都比较喜欢啊。
0: 嗯，
1: 不知道这个小狗知道多少？
0: 我小时候喜欢那种蝴蝶兰，当时有一个寓意叫做“幸福向你飞来”。
1: 嗯，我知道那个水仙叫凌波仙子，但是可能不太适合种在我们这个花海里边啊。哎，那还是得请我们这专业人士跟我们聊聊，这上点文化价值了啊。这个梁老师，我们注意到。

0: 波斯菊这文化意象就特别的有意思，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嗯，这个像这个马鞭草啊、波斯菊啊，确实是有自己的这个文化意象。您比方说像这个马鞭草呢，我们在西方传说里叫做魔法草药，然后但是呢，嗯，在我们这儿其实我们没有用它的魔法草药的含义，

0: 庄今年种了很多的这个格桑花，而且是白色格桑花。
1: 哦，
0: 其实这个白色在咱们中国的文化的意象里边是有很多的就讲究的。
1: 对，
0: 但是在咱们整个的通州啊，像宋庄这么大面积的种白色的不多。
1: 嗯，
0: 可以说是独此一家。
2: 对，
0: 那么我们种花的时候会考虑这些花的含义吗？也考虑，也不考虑。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种花的时候其实就考虑两点嘛。嗯，一个是它的所谓的美学价值嘛。
1: 嗯，
0: 就比方说我种的话，它的花期是什么，颜色是什么，那么我们从这个种植上机理是什么，层次是什么，
1: 首先考虑实用性的问题。
0: 对，那么它的搭配是什么，对吧？
1: 嗯，
0: 这个就是相当于，其实这种思维其实就相当于考虑这个花海的建构骨架。它是骨架，它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血肉嘛，就相当于硬件。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文化含义的问题。
1: 对，
0: 那文化含义其实是花海的灵魂。不光是说我们单品种的话有文化含义，那么群体的话也是可以有文化含义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白色格桑花生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含义。
1: 嗯，
0: 这个文化含义是我们自创的，而且是我们宋庄独有的。
1: 哎。

0: 你们请那个花艺师再拿那个花再对个雪人什么的，是吧？就更像了。
1: 它连片1600亩的话，那您要是真正的到那个花海里边去，它会真正产生一个海的感觉。
0: 嗯，
1: 那么它就是白色的浪花。
2: 哦，
0: 就是冰的世界，琉璃的海洋那种感觉啊。
1: 对，它是白色的浪花，那就是说所谓的你要有海也要有浪花嘛。
0: 嗯，
2: 对
1: 啊。那么这是第二重含义，第三重含义就是

0: 是根据这个花开之后的气质来命名的，包括像这个疗愈花园正好就在咱们的安贞医院的旁边，这是有意设计的吗？
1: 有意设计的，这我很肯定的跟你
2: 说了实话，
1: 就是弄之前就想好了的，
0: 就要在医院旁边的这一片空地做一片疗愈地。
1: 它是这样，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四个大的板块嘛，像印象花海、美育花田、疗愈花境和活力花园，
0: 这四个分别都是什么内容？
1: 它是这样，您看啊，印象花海的它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在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四村拆迁地块，1600亩嘛。就是调色盘和画布的一个架构。那印象画海它的名字就是来源于印象派呀。对不对？我们说莫奈日出，对吧？印象派嘛。
2: 莫奈
1: 那色彩要丰富要活跃嘛。

0: 莫奈
1: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思考就是这样的。
2: 嗯，而且印象派的那个图那个画都是模模糊糊的啊。
1: 啊，对，
2: 可能也是碎块的画比较多一点，是吧？
1: 我们是有既有整体的也有碎的，刚才我说的又有调色盘又有画布，
0: 对，
1: 也就是又有大面积的又有小面积的，所以它是结合来的，很灵动和活跃的一个，它是能看到笔触的。那么
0: 每一个
1: 花田它的位置在我们的

0: 有孩子，但不只是孩子。
1: 哦，
2: 对，
0: 我们是一个全民美育的概念。
1: 哦，
0: 嗯，全民美育就是你不只是像我们一般提到美育都会想到说小孩啊，学校的学生啊，
1: 对对对，
0: 是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全民。为什么叫做全民？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的参与共建的不只有这个孩子的话，还有这个林场的工人，

0: 我出来以后，我从医院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是花，我看到的是草，那么它会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吗？
1: 对，那还有活力花园，咱们是怎么体现这个活力的？
0: 活力花园它的位置呢，在我们小铺花家村的地标性建筑小铺环岛那里，在它的两侧，然后向西。

0: 还是一幅山水画、水墨画？
1: 嗯、至于是油画、山水，还是像我不管说是现在抽象也好，具象表现也好。
0: 各花入各眼，
1: 无所谓，无所谓，因为我们是画框，我们不是画。
2: 哦，明白。
1: 我们画框里边画心的内容是要您二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还有游览的游客朋友们到那里边去参与啊。
0: 你们留下了白色的画布，还留下了画框，
1: 空白的画框，
0: 艺术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1: 对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0: 嗯，
1: 只要到了我们宋庄地界，你就成了艺术家。
0: 嗯，
2: 没错。像今天其实也有一位艺术家就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就是王老师。王老师之前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就是对咱们这个四村的拆迁地块遗留的，就是公共厕所和我们的这个国防工事进行了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改造。那么一个废弃的公共厕所能改造成什么样？改造之后会用来做什么？王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3: 嗯，好。那个，不过今天分享一下，我今天来，
2: 嗯，
3: 主要听课来了啊，不是分享来了。
2: 你也没想到背后这么多工作。
3: 对，一个是跟梁工每次一参加活动啊，我觉得是普及了一下我的那个花海知识
2: 啊。
3: 第二，今天昨天没睡好，状态不太好。

0: 每个业态的这个管理，
1: 就一个一个点位、走完，其实
0: 其实你骑个车还是徒步的，你走这一圈之后是行在花海市的一个艺术沙盘里边来。
2: 您还没有具体说这个厕所一个一个的厕所怎么给它美化，怎么让它变得赏心悦目呢？
0: 没法具体，因为每个艺术家的创作来说，我们没法给它固定。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它是一个艺术品，对对对，
2: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现在还没有深入做呢，
2: 明白了，
0: 刚开始。

0: 啊，那个不不不，它是有这个，肯定是要用电的，但是它的特点在哪里，在于它的主唱人员，他主唱人员都是来自我们宋庄的艺术家。哇，嗯，对，就比方说那个像吴文健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美院毕业的，然后自己也搞这个绘画，然后同时又是唱歌又特别好，所以就是我们一堆艺术家攒了一个音乐会。
1: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宋庄啊，这边这个花海特别丰富，不仅能看花，还能看电影，还有这个音乐会，真的是太丰富了。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拆迁废墟再到1600亩连片花海，从杂草丛生的满边草、波斯菊与美人的迎风摇曳，宋庄啊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生态与艺术的双重疗愈。那么而比花更动人的是那些藏在花海里的细节， 用拆迁的旧砖砌成的大地画框，用废弃的电线杆改造的艺术装置，还有孩子们在美玉花田里种下的花苗。那么这个夏天，大家不妨呢可以走进宋庄，在花丛中听一场落日音乐会，在云上秋千啊晃一晃，在花海里看见一座艺术小镇如何让土地重新呼吸。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T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也感谢大家跟随运河之上走进宋庄的花海，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花开的节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治愈。好，那么一会儿稍后9点呢，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的精编版。朋友们，让我们明天再会吧。
2: 明天再会，
1: 欢迎大家到宋庄哦。

0: 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

0: 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校准。1991年，王宏出生于广西桂林的平乐县，自幼热爱数学。2007年，16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但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仅招一人，他与心仪专业失之交臂，被调剂至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球物理专业。入学之初，王宏便定下了转系的目标。按照北大当时的评级转系规则，学生需同时满足两项要求：本专业成绩排名前 20%， 通过目标院系核心课程的考核，相当于一学年内要完成两个专业的核心学业。在地空学院时，任教学副院长的张立飞、班主任雷军老师的协调支持下，他同步修读数学系的高等代数、几何学两门专业课，数学分析课程已自学完成。那段时间，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与数院旁听教室，同时保持着本专业成绩达标，大一结束之后成功评级转入了数学科学学院。转入数院只是第一道关卡，同班同学大多有多年系统数学竞赛训练的背景，不乏国际、国家级竞赛金牌得主，没有系统竞赛基础的王宏。

0: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谢主任。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哈，来自是我们今天还有请到了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的名师祝云天，欢迎祝老师今天做客节目。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讲

0: 作为家长，已经不要再给孩子提供特别明确的答案，而是要开始更多的尊重孩子。
1: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把话题来交给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英天，来请教一下祝老师哈。应该说选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我们结合北京高中的常规教学的这个节奏吧，应该说我们正式的，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要掌握哪些节点？包括现在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哪些节点，要踩重点来选择。
2: 这个问题特别好。然后就是北京市它选科在哪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对，
2: 就是高考报名的节点。其实高考报名的节点比较晚，是在高三报名的时候，就是高一高二都结束了，高三一学期都进行一半了，高考报名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报了什么科，就高考就只能考这个学科。
1: 对，
2: 但是关于选科的节点呢，学校一般他有教学的考量，他不会让大家等到高考报名的时候再出现各种各样落项。
1: 那肯定，
2: 他基本上也不会说到高三的时候再调整。我这个没选化学，然后高一高二没选，到高三的时候突然选，这样现象也非常非常少见。
1: 嗯，
2: 或者说我在教学中我没应该不会见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其他几个节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的兴趣点，因为这几届中考的学生比较特殊。因为北京中考调整，然后这个像化学、像生物、像历史都不计入总分，地理不计入总分，但是高考呢，它六选三，它到高中，然后可能就是，物理可能是很多学生要延续下来的，是这样，我是觉得高一的时候，它可能是要遇到一个衔接点，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两个学。

0: 特别像物理化学这个学科，因为这个外地学生比如说学习的话，一个章一节的再把高一高二跑一遍，高三不是，高三他在命题的时候他区分高一高二的新课还有高三总复习课，我既然是总复习课，要在这个学科基础之上把所有学的内容给串起来，也就是高中三年他会诱导三个节点，每个节点他诱导的任务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节点呢可能对好多孩子来讲，我就是每天有事做，每天有课上有作业做，然后大家也没想过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节目之后，我想把这个节点啊写篇文章然后给节目组推一下，是这样的情况。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对，这些节点要持续来关注。
0: 高三这个节点就是我按照高考方向，然后这个按照题型，按照我的训练质量，然后提高效率，这在这个节点上做这些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好的原因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高三，然后之前有两年，高一阶段、高二阶段、高三阶段，它有个对应关系，把这个对应关系搞好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加适应，可能就是更加游刃有余吧。
1: 您刚刚说了个点啊，想补充追问一下，您刚刚说，高三，因为报名其实是高三了嘛？
0: 对。
1: 那比如说我想到一种特殊情况，当然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高三，我举个例啊，我之前选的是史地政，但我学到高三我发现我这地理学不下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高一的时候物理还挺好的，我回头再选，当然科目我只是随便编的哈，就是说我高三回头我再选，肯定有不少家长也思虑过，我发现我学了一年，我过去那个三门好像选的有点歪，
0: 学了两年
1: 啊，学了，对对，学了两年，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是不是也许我的天赋还在那儿呢？回头我又纠结了。像这种回头高三再去挑，它有什么风险？我们把风险先摆在面前。
0: 这个风险是这样的，这个风险的话，它可能就是留给他的适应时间就少了。他既然选这个学科，他必须要学好。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或者说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孩子他当时真正喜欢这个学科，而且他基础打得不错。然后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选这个学科，我决定放弃这个，比如说放弃一门，比如说放弃一门地理，但我物理的话，他有信心，他有资源，然后还有时间这个缓冲期，他把它捡起来，这是有的。因为今年我遇到，是一个北京以外的，遇到一个浙江一个学生，然后他这个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文科特别强，文科都是年级应该是前二十名了，在浙江人也多，这个学校都有上千人，但是这个班主任跟家长商量商量，说这哎呦，这个今年这个时代理化好，然后家长跟班主任做一个决定，然后把孩子就转到物理跟化学班了。孩子不适应，孩子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他对未来的判断也不是那么明确，就觉得反正我高一高二的时候物理学的还行，但是没有我这个兴趣好。他一咬紧牙坚持下来了，哎，今年高考这个结果还不错，那说明这个学习选科可以改，但是对人的资质

0: 引领他有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既要自律，又要勇于去探究，出现了错误也要是吧包容。
1: 嗯，
0: 特别作为学校，因为我在这里呢特别希望我们的教育为孩子的成长呢也要更提供更多的包容性，学科选择选了万一不合适，允许孩子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再能够有二次选择的空间，不要说是选了之后就不能改了，

线索，从底层逻辑到实操的方法，再到长期的发展布局，我们通过多维视角来分析拆解了应该说新高一新高二选科的基础和选择的维度问题。我们既关注了北京高考的政策的规则，也关注了不同组合的适配逻辑和分层选择的策略，也梳理了关键的节点，还有选科当中很重要的家庭之间的沟通方法，还有不同的角色。应该说也希望所有的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二，甚至是到高三的家庭，都能够跳出我们所谓短期的那种局限，来尊重好孩子的发展的方向，还有更多的是教育的规律，我们用更科学的规划和从容的心态，为孩子们的未来成长开好局，起好步。好，各位观众听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云和风

0: 台上来，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到平台上来。
1: 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是实名制征婚，所以说您一定要把您的身份证号码以及真实的姓名一并的发送过来。但是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产生信息泄露的情况的啊。
0: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看到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想要征婚交友，但是呢，没有把自己的身份证号发送过来。我们的编辑就提示他说：“您把身份证号发送过来。”他说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核实啊。”这个我不太想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我的真实身份证号，可能就是担心这个信息的泄露。您放心，您只要关注了我们官方的公众微信账号，那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保存好您的相关个人信息，不会被您泄露的。
1: 是的，另外呢，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公众号，除了征婚交友的信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另外您有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内容，另外还有闲置物品转让的信息，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
0: 我们京城帮帮团就是一个大家帮助大家的大家庭。那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大家，就是目前北京市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和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经开区

0: 后行动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骋小枣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欢迎小枣老师。
1: 大家上午好。
0: 小枣老师辛苦了，今天下着雨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辛苦。
1: 嗯，
0: 小枣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先心动的人，您觉得他输了吗？
1: 我觉得，就我回看到这个话题之后，我回想一下我的青春时代。
0: 啊、
1: 对，我

0: 常常见，可能你自己根本不自知说这个事情可能两个人已经处于一个不平等的地位，
1: 甚至放弃家庭，就自己的自己原生的家庭，放弃父母，放弃朋友的对方
0: 好。很多的女生不是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吗？我和你妈掉水里，你先救谁？
1: 这个问题不是早就吗？
0: 你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放在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讨论，它是不是其实已经涉嫌到就是两个人绝对是不平等的地位了？
1: 对，就是肯定他要让他在原生家庭当中做一个选择，
0: 就是已经非常不平等了。但是我们往往会觉得这是一个玩笑，或者根本没把这个事情想到，说这是不是涉及到我们两个已经是不平等了？
1: 嗯，
0: 对吧？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玩笑，但是你仔细冷静下来想。

0: 就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是曹宇说这种情况，就我更相信是对方他可能是一个情感的黑洞。
1: 嗯，
0: 就我们心理学有一个理论叫依恋理论，就是说你其实你在跟你谈恋爱的对象，比如说他主动，他可能也对你心动了，
1: 嗯，
0: 那他会不会主动对你示好？

0: 我是一个安全型依恋的人，就我会认为关系很安全，我喜欢你，那我就主动表示，这不是说我就低自尊了，或者说会不会我就被你拿捏了，我就被你牵着鼻子走了。但是有一种依恋类型叫焦虑型的依恋，就他非常害怕这段关系会失去，所以他就会等着，要么好我不主动，我主动的话我可能就输了，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他会反反复复试探，就你对我的讨好到底有多少，
2: 反复确认，
0: 对，所以基本上会问出那个我你妈掉水里我会先救谁的那些人，就是他会通过大大小小的事反复确认你是不是最爱我，咱俩的关系是不是安全，
1: 是的，他在反复确认一个爱情当中确定的答案哈。你看七七五八说了，就是他说刚才那个你和我妈，就我和你看一看，我就从来没问过这种问题，就是我和你妈掉在水里你先救谁，他说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但其实他折射出来了一些爱情当中的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女生啊她是没有安全感的，或者是就像刚才小枣老师说到的，对方可能是一个情感的黑洞，她不停的不断的去索取，她才能确定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这个地位哈。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吧，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处于高位的还是低位的哈，或者是你是不是先心动先示好的那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交流。
2: 对，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昨天呢北京市是启动了防汛的二级应急响应，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是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以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那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会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的服务保障，遇到有险情会采取封闭站口以及停运等相关措施，会根据天气情况那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能够配合和理解。
1: 今天呢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在家里面吧，
2: 尽量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
1: 非必要不出门。另外呢也要通知大家一下，北京市郊铁路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因降雨的预警，今天的 S2 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所有的列车全都停运了，这个大家

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

0: 和您说的有点类似，就是示好和讨好还是有区别的。先心动并不是说处于下位，但是你一味的去讨好对方，那可能在感情当中确确实实就不是那么的平衡了。
1: 是的，另外呢，我发现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多数的女士都是说自己不太会先示好啊，先去表白的那个人。
0: 这是不是也和中国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有关系啊？
2: 有可能。
1: 对，其实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对于很多的女生来说也是一种 push啊，推动的作用。因为现在呢，很多的女孩其实对于自己喜欢心仪的男孩呢，有的时候就会稍微畏手畏脚一点，就觉得我是不是说了就不好，说了可能对方就觉得我没有那么重要了。但男生好像只要是喜欢的人就要去追求，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谓的女追男隔层纱，男追女隔层山。
2: 对，我觉得这确实有一些我们的叫什么，就是叫刻板印象也好，或者就是我们的社会习俗会觉得，比如说如果男生喜欢女生，你要是畏首畏尾的话那就是胆怯，你要是勇敢表白的话，不管对方喜不喜欢你，那就是勇气。女生反过来好像就好像我们主动的就不接

0: 公斤，有独立住房，说自己目前是丧偶，想要寻求一位丧偶的男性，年龄相当，共同走过孤独的人生。有意者可以通过电话联系136110571182 136110571182。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男士，1981年生，属鸡啊。

0: 欢，把您的征婚交友需求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看播。你看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聊得多热闹，
1: 嗯，
0: 也再次提醒大家，大家可以进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觉得在爱情里面先心动的那个人就输了吗？您是不是在爱情当中先心动的那个人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一下。
1: 嗯，
0: 我刚才看到那个刘景明就跟我们说了，说我们家那位是先心动的，是他主动表白的，我没有选择主动。
1: 嗯、但是他说的是，我承认我对我们家那位是先心动的、
0: 哦。但是他没有主动，是他们家那位对他表白的。
1: 对，他说，但是看起来没有他先更啊、他更先心动，他没有选择主动，是对方跟他表白的。
0: 对啊。
1: 对，因为他说了，他说其实啊，他是害怕那种被拒绝的，
0: 嗯，
1: 一直认为自己是不会有人喜欢他的，但是没想到他家那位被他熬的主动来找他了。就你一直不说，一直不说，那好吧，那我来说吧，
0: 嗯，双向奔赴了，
1: 那就是说明还是很爱他。
0: 对啊，就是双向奔赴了嘛，
1: 嗯，
0: 只是有一个人相对来说性格比较腼腆内向，
1: 对，
0: 他没有办法主动去表白，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在行动上，或者说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还是给对方发送了这个对你有好感的信号。
1: 信号，对。
2: 对，
1: 但是其实这个信号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暗示啊，是不是也得有一点标准，就是你得是怎么样去暗示他、嗯、或者是对方有什么样的回应，你还可以继续去暗示他。
2: 就是约你吃饭你也来，约你看电影。
0: 打断一下，马上进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咱们再接着聊这个暗号到底如何表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

0: 子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3: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协会，北京市停车行业协会发出了倡议，号召停车场经营单位在落实自身运营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对外开放应急停车场。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来使用。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的小程序来查看一下。这个小程序进入之后啊，在首页就有一个应急避险的按钮，您可以点击进入之后查询一下这些具体的停车场所在点位到底是哪些。同时呢，我们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就近选取，将车辆有序停放于路侧。8月11号的18时起，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为止，那这类紧急避险停放是不做违停处罚的。那也提醒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在车上留下自己的有效联系方式，便于紧急情况之下和您取得联系。那险情解除之后，车主需要及时的将车辆驶离。我也查了一下北京的77处道路停车应急的这些避险停车点位，主要集中的区域是房山区、门头沟区和大兴区。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点击查询一下具体的这些停车点位在哪。
1: 是，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我刚才搜了一下，您只要输入北京静态啊这几个字，基本上就能够出现整个的这个小程序的名字了。您在小程序里查询，并且可以一键导航，所以说是非常方便的。
0: 对，虽然现在呢很多的地方降雨已经逐渐的减小甚至停止了，但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正是有了这些细致和详实的预警和准备，才能够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
1: 是的，
0: 我们也再次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我们可能有一些重点的道路啊，一些桥梁的涵洞的交通管制措施。我们的这个暴雨虽然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但是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措施尽量的去减小暴雨带来的影响。
1: 没错，
0: 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边来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在感情当中先心动的那个人，您觉得哎呀是不是就输了，是不是就占据了感情当中的下位。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自己是不是在感情当中先心动的那个人呢？您可以进入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找到京城帮帮团，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
1: 是的，其实刚才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把他的信息啊或者一些看法发送到了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天使与海豚说了，他大概概率不会是那个先心动的人，就算是也不会马上的盲目表达，肯定是要靠理智思考清楚的。另外0669也说了，他是属于被动型的。但是我自己说了，说这个俗话说王八看绿豆看对眼了，两个陌生的人要是有了动心的话，不用太多的语言和行动，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心有灵犀就一点通了。
0: 刚才咱们不就说了吗，说感情当中可能两个人是双向奔赴，对对对方都有。

0: 担心，就是是自己有一定是被抛弃的那一个。
1: 嗯，
0: 所以其实这种时候，就如果你俩的依恋的状态不是很匹配的话，那要么你就做好，你就是一个爱的

0: 这个主角后面他们俩的发展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高位低位了，就是这个结婚之后好像窦骁饰演的这个角色也在生活当中就正常的去跟他沟通，
1: 而且到最后其实易勤娥也是非常照顾窦骁演的那个角色嘛，就是易勤娥其实也牺牲了非常多，
0: 对，确实是，
1: 所以说这也是侧面印证了一下，不是说谁先主动谁先去追求那谁就输了，
0: 是
1: 谁就在感情当中占了下位。其实在感情生活当中我一直觉得它可能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很难说我们永永远远去保持两个人都是平等的地位，

0: 心动的，但是需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底线。
1: 嗯，另外刚才在这个录音当中啊，有一个男士说他的观点啊，他的观点是说女生是不用追的，就是如果要是他对方很喜欢你，他其实自己就会给你一些信号了。
0: 嗯，
1: 他不喜欢追这个词，但是今天我觉得，反正至少啊，我个人觉得他这个我不赞同。
2: 当然，其实亲密，我觉得这种追求其实代表着你投入了很多的时间，投入了很多的。

0: 他就是浅浅的不追，好你来吧，好咱俩过日子吧，每天开开心心嘻嘻哈哈，然后如果情感不合就分手，也不去付出，那这段感情就很浅。
1: 嗯，
2: 是的，
1: 就是经过事儿了之后才能够加深这个感情。
2: 对，它是也是一个彼此对于爱情初期探索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两个人一定要通过这样的过程才能知道对方合不合适啊。
1: 好，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征婚交友的需求，希望大家能够遇到合适自己的那个人哈、这个朋友是1980年5月出生，汉族，籍贯北京，户籍是在朝阳区离异，未育，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日语系毕业，学士学位，在日企担任翻译工作，身高要求是163以上，1985年以后出生，未婚或离异未育的女士，或者是离异之后子女归对方抚养的女士也可以，没有其他的要求，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号 64180854 64180854。

0: 不是就是处于感情的下位？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在感情当中是属于先主动的那个人呢，还是被动接受的那个人？大家都可以随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我们，打一个井号键，带上我们今天的话题词，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也提醒朋友，今天呢北京依然是有降雨的情况，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

0: 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书，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银发风采。本次活动面向男性55周岁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典中集中表彰。有参议意向的长者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010-8501-1912、188-011-80670。了解详情，欢迎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进入线上报名通道，提交参赛信息。京津冀银发达人的大型评选活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今年报名非常非常的踊跃。
1: 是的，
0: 昨天好像我们统计的时候，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报名了，这个数量组数都特别的多。但是我们是一个重展示轻评选的活动，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么多人，我是不是去了以后没有办法突出重围，您千万先别妄自菲薄，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朋友的这个才艺啊，他的这个闪光点啊，都值得被看见。
1: 没错，而且呢昨天呢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发现啊，越来越多的各行各业的达人都纷纷的涌入进来，有些朋友啊可能是担心说我这个唱歌跳舞也不是专业的，这个能不能参加呀，您

亲，目前呢都已经退休了，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国企退休，自己是独生子，兴趣爱好是博物馆、艺术展。个人介绍和个人优势是这样写的：事业前景好，稳重可靠，随和善良，希望女生是87后，外形中上京沪，留了

0: 加一半。有意者请加微信，他的微信是一串小写的字母 WEIDUZHEGE， 应该是魏都这个啊，魏都这个的全拼。他说加微信的时候要写清自己的基本情况。我刚才算了一下，他现在是54周岁，所以可能明年可以参加银发达人。
1: 因为是男士。

0: 典文学方面他自己还有一些重要的突破，而且呢他还是博士研究生学历，所以他学历是相对很高的。他以自己描述自己是一个有书卷气的男士哈，就很应该是比相对比较儒雅的那种。
1: 对，富有诗书气自华嘛。而这个朋友特别喜欢的去朗诵啊表达啊，这个明年来参加我们的京津冀语法达人。
0: 是的，
1: 今年咱可以当观众，先观望一下，
0: 对，
1: 学习
0: 一下，
1: 然后明年来参加。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信息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的这个微信上在说自己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

0: 小岛老师帮他分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朋友是自我的一个感受。
1: 是的，
0: 他是不是需要听一听别人的这个看法呀？
2: 我其实觉得两个人相处当中却就是是什么让你，或者说就是你们相处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让你感到他不是很在乎你？
0: 对，就是因为他没有具体的事件描述，
2: 是的，
0: 所以说只是他的一个感受。
1: 对，
0: 所以
2: 就让我会有很多疑问。对，
0: 对
2: 吧？
0: 所以我就说你是不是可以先问问身边的，比如说亲人啊、朋友啊，看看别人是不是和你是一样的这个感受。
1: 对，
0: 我觉得如果确确实实别人都说，哎呀，确实感觉好像他没有那么喜欢你，或者说他好像没有那么主
2: 动。但我觉得就这鞋合不合脚不是只有自己知道吗？就是其实我反倒觉得有可能这位朋友他会觉得说，如果我直接问我的这个恋爱对象说你是不是不在乎我，就好像有点矫情，
1: 是的，
2: 就好像要吵架一样。但是他可以表达说就是我们现在不沟通，就要求那个以我先开头，对，就是非暴力。

自己在表白之后或者是示好之后，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爱情面试的一个考场当中，就觉得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要受到对方的审视，其实这种是一种心

0: 觉得也是爱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而且我觉得很多有这样想法的朋友，相对来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是属于一个比较自卑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的，
1: 就是快乐小狗型的朋友，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很难，他都已经答应我。

0: 绪都是对方在哄着你，实际上这个时候是他在给你做情绪的喂养，那这个时候主动权就在对方手中，他想给你就给你，他不想给你就不给你。
1: 真正能在感情当中占据高位的一定是主动的那个人，主动才有选择权。
2: 第一，处于高位的人会向下兼容，而处于低位的人会不停地向对方索取情绪价值。第二，强者会懂得给予，但给予不是讨好，你们一定要分清给予和讨好的区别。给予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取悦自己开心，那什么是讨好呢？说一些话，做一些事，目的是让对方记住我的好，记着我的付出。第三，谈恋爱不要有牺牲感，付出后要以自己没有怨气为标准。在感情里，所有你比对方多出来的付出都是你自愿的。

0: 我觉得爱情的意义不能用高位或低位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标准，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可能在真正相爱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在意自己是处于高位或者是处于低位当中了。
1: 是的，丢丢小幸福说：“哎呦，这录音里面还战略还战术，累不累啊？爱就真心加持行动就齐活了。”的确是啊，嗯，
0: 别考虑那么多，
1: 考虑那么多，越考虑越准备越不行。
0: 哎，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咱们怎么来投递相亲的信息啊？
1: 嗯，
0: 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京城帮帮团就可以跟您发这条消息一样，把您的这样的一个征婚交友的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看播的。
1: 对，但其实他已经发送了、
0: 啊、发送了吗？
1: 但是他没有发送联系方式、
0: 哦、
1: 您一定要把联系方式一并的发送过来，还有您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哈、
0: 嗯、
1: 这个我们是会给您保密的，不会给您泄露，但是呢您一定要给联系的方式，要不然别人怎么联系到您哈。
0: 对，所以说如果有征婚交友的需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把您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和真实姓名一同发送过来，即便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时间为您看播的话。

0: 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

0: 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东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六盒，然后送您两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两盒，也就是十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七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

0: 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再送您2盒，总共10盒，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5: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8: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9: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8: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特别有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家里

说的。那从我们中医角度来看呢，这个衰老啊，主要是跟我们的肾和脾相关。但我说这肾和脾和咱们说这医院里面那个肾和脾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说那个《黄帝内经》就说哈，就女子七岁啊，肾气盛衰。那么丈夫八岁，肾气盛衰，就说明人体啊，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精气会逐渐的发生变化。肾藏精啊，这为先天之本，这都知道。那么它主骨、生髓、充脑。所以呢，老人的这个肾精亏虚以后的髓海不足，他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容易出现腰腿无力、骨质疏松、

0: 可以说是从就像刚才朱主任说的，从内啊去调，包括我们可以经常去号号脉啊，到中医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哪块不太这个舒畅了哈，然后去调理一下。其实小孩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您看，就是现在很多，特别是年轻的一些父母很纠结，比如说，孩子发烧了，我到底是去马上看这个中医呢，推拿呢，或者是还是马上就到医院去打针呢，或者怎么样？纠结，特别纠结。所以这个，而且如果长跑医院的话，可能。

0: 这个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按摩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是的，在我们东直门推拿科呢，有一个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精致的一个招牌，叫做宫廷礼金术。这宫廷礼金术呢，它是起源于清代上寺院的搓板术。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是专门服务于皇室的一个推拿的一个绝技。上寺院呢，这个原本呢是一个管理皇家马匹的一个机构，后来呢是被整体并入到了上寺院的搓板处。当然，我说这个搓板是满语，是正骨的意思。那么我说的一个搓板处，就是我们说你可以理解为清宫皇家的一个正骨科。它的特点呢是一个轻柔透窍，因为我们说皇室的成员相对来说啊比较娇贵一些，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不能用蛮力，所以我们讲究到以柔克刚。针对呢现在我说这个颈椎病、腰突或者包括我们说的肩周炎，我们运用我们宫廷礼金术的一个手法呢，就不是通过简单的一个按压，而是通过一个细腻的一个筋归巢、骨对缝，在患者感觉不到几乎疼痛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将痉挛的一个筋膜给它松开，将错位的一个关节呢给它进行一个复位，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伤科推拿的一个精髓，叫做手摸心会，法从手出，柔中带刚，里透筋骨。
0: 这听上去很特别哈，
2: 听上去非常专业啊因为这个专门是给皇帝国亲来看病的，所以这个技术疗法是不是我们

0: 清零，还有呢主张重病即止，哎，不能说这个吃的太长啊，用的太久，尤其是一些外感疾病啊，我们很多都主张三分治七分养啊，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适宜技术，这是特别哈，这个适合于用于这个儿科啊，儿童这个群体啊，相对来说吃药难，
1: 是
0: 打针怕啊，
1: 没错，
0: 这么一些特点。那如果说我们用非药物的干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推拿主任这个推拿方法。啊，还有我们一些贴敷的方法，这样一些外治方法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就可以不吃药，可以减少吃药啊。这。

0: 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

0: 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1: 是的，我看大家这个互动很热烈啊，大家可以有自己想问的问题留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可能就会筛选精选的问题问到我们相关的专家。本节目在 FM 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在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儿童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看病跟大人有什么不同。

0: 一个交流，回忆回忆过去，聚个会，其实这些都能够维持他的一个正常的认知功能。
1: 好，那其实我们应该说，比如说初期发现身边的老人如果说有这种我爱忘事儿啊，想不起来呀、就马上到医院去做一些这样的评估，其实是最及时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即便他没有到一个那个水平，我们通过中医药的方式方法哈，一些什么什么敲天鼓、鸣天鼓啊。

移技术，或者叫外置技术啊，这个技术呢，治疗病种呢非常的多啊。我们也做过统计哈，我们主要还是在这个小儿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小儿的消。

0: 像小儿夜啼呀、啊，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慢性的、常见的，又家长觉得非常棘手的，像多动症呐、啊、抽动症呐、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肥胖啊、这个矮小啊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推拿的方法。所以说，适应性还是非常广啊。
1: 嗯、
0: 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儿科。

不规范的这个机构，或者是有一些个别的人士啊，采用一些暴力的手法啊，那种哗众取宠啊，想那个吸纳这个眼球的，这种确实也有推坏的啊，这个我们也见到极其少

0: 爸爸妈妈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的一个项目啊，像这个对孩子的这个便秘呀，包括腹胀，都有比较好的缓解的作用。
1: 哎，其实这个方法还真是，因为这个我最早以前哈，就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就是比如说肚子不舒服哈，比如说胀气什么的，就这样揉，还真的是
0: 摩腹，
1: 对，挺管用的。所以这个方法也一直延续到我女儿这儿，有的时候她不舒服，我也会踩。

0: 反复摩擦逐渐就会增厚啊。
1: 嗯，是哈，你看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现在老人呢最怕就是摔倒摔跤、嗯、其实也是对老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哈。那这个一摔跤比如说那就容易骨折啊，那在这里头其实我们还是有两个隐形杀手的哈，比如说就是骨质疏松还有肌少症。其实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也就是去了解过一些肌少症的一些这个症状。

0: 它中午去晒，它一个星期就变得很黑。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得要
1: 时辰没掌握好，
0: 对，你找个时间9点10点这个时候非常舒服哈，温暖。另外就是我们可以长按一些转骨的要穴，我们说转骨三要穴，
1: 三要穴哪
0: 个
1: 要穴？
0: 一个太溪穴。太溪穴它就是在你那个脚的内踝和那跟腱之间那个凹陷处。
1: 嗯，

一定要先诊断再治疗。如果出现那种不明原因，那种疼痛也好，或者是手脚麻木无力，或者是头晕恶心，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先到正规的医院先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千万咱们不要为了听个响而造成那种

0: 12点整。 FM100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社会车辆通行。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咱们可能说，嗨，那肯定是清朝的，不对吧？啊，那是宋朝的，不对吧？那到底是哪儿的呀？哎，我们就跟着这本书好好了解一下。其实了解它呀，对我们老年人啊是多一点情趣。一说起，哎，家里盖碗，孙子一来说，哎呦，奶奶，您这盖碗上写着景德镇哪？来，听我给你说说，对吧？
1: 是啊，我们都。

0: 第三点呢，就它的学术与通俗兼顾，让我们看这本书一点都不是那么别扭，不是那么深奥，而且呢，它是由一手资料、朴素的文风和严谨的结构，深入浅出的描绘出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途径，兼顾了学术性和大众的普及性，
1: 有点雅俗共赏的意思。
2: 对，
0: 这是我也看了还有一本书，这两本书比较来比较去，我觉得这本书还是比较这个值得我们老年朋友分享，因为它

0: 的，甚至说是必读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读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今天景德镇申遗成功之时，这本书它的重要意义就是因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完整记录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世界遗产。在这个历史时刻，景德镇陶瓷简史的重要意义就得到了极大的升华。第一，它为世界遗产价值提供权威的文本支撑。
0: 当然这个很重要。
2: 对，
1: 它是一种文字的记录，世上有很多种可以留存，包括建筑，我们的圆明园，包括图书，包括绘画，都可以流传。但是真正流传最久远的还是文字。这本书就系统呈现了景德镇从原料开采、规模化烧制到外销流通的完整产业闭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其满足世界遗产核心标准提供了详实的历史与学术背书。
0: 所以它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刚才我问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读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修正一些我们过去认为，现在说景德镇就是一个镇，这个镇呢申遗成功了，确实有点不太妥的啊。
0: 就是我们以往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说错误的认知，通过这本书呢都可以纠正。
2: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活态这个遗产的千年文脉。它成功申遗不仅仅是静态的古迹，它可不是古迹，更是持续千年的活态产业文明

0: 就是湖田古瓷窑址，它属于技术的发源地。具体的遗产点呢，位于湖田村，由12个窑业分布片区组成，它包含了窑业堆积、作坊、窑炉、道路、水井等遗迹。它的历史价值是作为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这13世纪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在这里，景德镇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青白瓷，然后奠定了其发展成为中国制瓷中心的基础。
1: 所以这每一处啊，都是历史的沉淀。
0: 对，还有一处，第三处就是高岭瓷土矿遗址，就是它的核心原料。那个去年在武汉去了一下它那个矿。

0: 长岭的磁石矿遗址和高岭磁土矿遗址共同构成了二元配方重大技术革新的物质载体，完整呈现了从矿石开采、加工到水运入镇的产业链条。
1: 您看，这不光是原材料的开采、瓷器的制作，包括运输，这真的是一个全产业链条。
2: 对，
0: 第五个可以去到呢，就是能源保障的，就叫做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具体的遗产点呢，就在这个李芳村窑柴山林及古建筑群。这些个历史价值，就是千年窑火的燃料燃烧需要庞大的燃料支撑。这个产区通过乡规民约和有组的运营，建立了标准化、可持续化的产业经济。
1: 这太棒了，因为毕竟这是几百年前呢。
2: 对。
1: 那么我们下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天。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3: 开始了
4: 哟，对喽对喽。

0: 景德镇的瓷器您家里有没有？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用文字描述，也可以发图片。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徐小平老师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
1: 好，这了不起啊，现在很多人说，哎呦，这个那个标准化可持续化，这些个在老祖宗那儿都不是个事儿，那都已经形成了，就保证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其水柴联运的智慧还原了古代林业管理与砍伐运输的

0: 那透亮透亮的，真的是纯洁无瑕，这说的对。同时，青白瓷开始出现，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为宋代陶瓷的崛起就奠定了基础。而到了特别强势崛起，在什么？在宋代。
1: 那宋代的美学也是。

0: 天下瑶器所聚的瓷都，明代创收了这个青花瓷、五彩等，
1: 还有斗彩吧，徐老师。
2: 对，
0: 这个陶瓷工艺达到极高水准，景德镇确立了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他把人家元代呀、什么那些个人家创新的青花瓷呀、什么那个釉里红啊，他都给再改造、再升级。人需要不断学习，我们老了也不能说"哎呦，老了老学什么呀？"别介，您现在多学点知识，这个对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身心是一种滋养。比如端起碗吃饭了，哎，家人全都在这儿，周末来吃饭了，说这碗，哎，这碗你们小心点啊，这可都景德镇的瓷器哟，景德镇的瓷器咱家都有啊，你们不知道，我就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多有趣儿，对吧？
1: 没错，这都是知识啊。像是刚才您说，明清两代是进入了辉煌时期。
2: 对，
0: 他这个到了清代就巅峰了啊，康乾时期，景德镇瓷业达到历史的巅峰，创烧了粉彩。粉彩是人家清朝在那时候烧制出来的，还有呢，珐琅彩。珐琅我们知道，北京有个北京市珐琅厂，它这个。

0: 景德镇世界瓷族的声名达到了顶峰啊，在清朝形成了顶峰。而到了瓷脉相传的民国至现当代，民国时期它开始转型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受战乱的影响，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但以中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艺术家将诗书画印入粉彩瓷画，推动了民国粉彩艺术的发展，为景德镇陶瓷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而现当代，景德镇陶瓷产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传统作坊向现代工业的转型，形成了日用瓷、艺术瓷、工业瓷等多门类格局。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继续作为瓷都，引领中国陶瓷的发展。景德镇以其，注意啊，它这个品质是什么品质？白如玉，白如玉，洁白无瑕；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种卓越品质，以及汇天下良工之精华及天下名窑之大成的包容精神，成为中华陶瓷文化的瑰宝，在世界陶瓷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1: 您瞧瞧，这个真是头些年我们都没有关注哈，真是很可惜。
0: 对，特别遗憾的是，景德镇并没有成为一个特殊的旅游景点。为什么呀？因为它被那些其他的世界景点给遮住了它的光环。比如说，离它不远的黄山呀、吴山呐、以及西递啊、宏村呐，哎，就把它给遮住了。
1: 你还真别说，这些地方离它都不太远。
0: 对。那时候呢，就是明清大批的徽商啊，奔赴景德镇开办这个瓷行，贩运这个瓷器。徽商呢，是景德镇陶瓷贸易最重要的群体。那么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可以去看一看它这种村落内部啊，以及这个在很多黄山、安徽的那个西递、宏村啊，都是可以去适合老年人走走的地方。离景德镇市区还有200多公里的车程的是庐山，庐山我们老年朋友都去过啊，有很多诗词，有苏轼的《题西林壁》，有陶渊明的，有白居易的《大理寺桃花》，
1: 对，大林寺桃花。
0: 还有毛主席的，还有这个李白的。当年啊，他们在运往外销的时候，都要往返景德镇，一路经过宏村、三清山，山水古道承载了千年瓷路，挑选了一些

0: 把它读在我们自己的广播剧当中了，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总之，来分享这本书还是这两点：第一，我们通过刚才的分享，能够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底蕴；第二点呢，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跟着这个世界遗产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好的，谢谢薛老师又跟我们大家共读了一本我们平时自己不太可能会读的书，收获满满呢。另外呢，也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就在不久之前的8月1号，河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

0: 城四合院的几户人家，加上一个机器人，纷纷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比拼关于景德镇的诗词的故事。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1: 银铃书院图书情景广播剧《银铃游学景德镇》，编导薛小平，表演银铃人艺术团，东屋孟群峰、赵湘琴，西屋江疏影、郭铁兰，南屋刘桂云、张建华，北屋罗文章、陆庆红，导游金义林，机器人王翠如。
0: 这天四合院的导游雅兴大起，开始吟起诗词来。
2: 江南蜀镇一陶阳，绝妙花词动四方，念里长街半窑户，迎他随路换都昌。机器人

0: 辞清郑廷贵，以致风潮向屈瑕，披工日夜化青花，而今竟是都波及，本地姚邦有几家。
1: 不知不觉，大家的诗词比拼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2: 刷存在感。
3: 姐，有你这样的吗？你做功课怎么不给我找一篇啊？我今儿个也得去社区。

0: 纵贯古今，
1: 绘画诗又逍遥，一键辞去连通东西。
2: 我有个考试题，景德镇申遗成功的意义，本无答题。
3: 长江岸边，遥舍连绵，千帆往来，造就千年瓷都。
0: 一块瓷土，经过揉泥、制坯、彩绘、入窑，千锤百炼，方成器物。
2: 这么多好诗句，景德镇现场说去吧。
3: 导游，去景德镇到底够不够物啊？
4: 去景德镇必须购物啊！景德镇的瓷器呀、啊。
0: 你们都走了，我干嘛呀？
5: 好好看家，接快递。
2: 走嘞，景德镇走起。
6: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丹，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咱们有空景德镇走起吧，再见。

0: 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偏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8: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

欠了人家这句话。我今年都60多了，别看我外表挺结实，其实有心脏病，说走就走。我不能带着这句话到那边去，拜托了。我一时语塞。这时一个服务生走来，对小四说：“经理，有几位客人来了。”

我说这我知道，头些年我们在北海见过面了，不过我们这些发小在一起，还是习惯称她为苏慧。每个人都惊叹对方的变化，40多年，老了一代人。我注意到，包间的重要位置悬挂着扶桑馆的真迹。我们都变化了，只有他还是旧时模样。黑红的镜框，很率性的字，竟然安然无恙。我问小四儿：“扶桑馆的匾怎么在这儿啊？”小四儿说：“你猜。”我说：“一定和唐家有关。”小四儿说。今天邀你们来，是唐和子和黎的邀请。唐和子是扶桑馆的股东，日本的说法是代表取缔役。我呀，不过是个打工的。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有世界真奇妙的感觉。我说：“黎还活着。”小四儿说：“我们不也活着？”兔爷说：“唐和子是那个日本娘们，还有脸回来。”小四儿说：“日本欧巴桑很随和的一个人。”大方说：“把冯哲一样的老唐。”

正说着，门开了，梨和他的妈妈出现在了门口。乍一见，梨还像是过去的小孩子模样，8岁，亦或是9岁。他的病为他留住了童年。我们当中永葆青春的，应该是他和墙上那块匾。小四儿朝梨招招手，亲切地叫着塔诺克。小四儿地道的日语发音柔和亲昵，他不再叫那个小孩子梨。在我眼里，梨还是过去的梨，既吃不记打的梨。梨清楚地喊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的容貌在我们眼里定格，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心里定格，彼此都还记得。梨拉住了我的手，软软的小手让我想起了东门仓深沉的夜色和那个让人失望的废品站。梨抬起了扁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得我泪水夺眶而出。梨踮起脚，将我的泪水抹去，嘴里说：“江米面儿，白糖馅儿。”眼泪更加汹涌。

日本，是吉田家的老屋。还记得爸交给我接受日本人送的礼，要当面打开给予称赞的教诲。我把绿皮包袱打开来，小四儿、大方们也围过来看。灯光下，包袱皮里的物件儿让我一阵眩晕，许久走神儿。那些物件之上，是一本蓝布面小折子。展开折子，里面墨笔直书，金甲七格格顺名所存之物。一，二如亭一册，明版吉谷阁教客，嘉靖年间，白棉纸本，白口欧字，此书应一套，此第三册。一，竹编黑鸭，高四公分，长六公分，江南民间物件。一，日本民谣九股烧，七福神中大黑天及毗沙门天二神，均为六公分高。一，小银铃。

0: 小三儿说，跟我一样，不是个省油的灯。我什么也没说，我说不出来了。唐先生，我父亲一直叫您先生，您真是先生，大先生。视线再次落在扶桑馆上，我问唐鹤子，那几个字到底是谁写的？唐鹤子说，孙文、孙中山。兔爷说，其实我早就猜出来了，可惜没有落款儿。
1: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唱晚亭。
0: 尽管外面是滂沱大雨，福儿还是准点来了。福儿是我的近亲，但究竟是哪一方兄长的孙子，大名叫什么，我不清楚，也懒得搞清楚。血脉亲情在我和侄子们之间就已经淡了，更何况又隔了一层。眼前的福儿除了跟我的姓氏相同，在长相、做派、认知、观念上竟无丝毫重叠，就是说相逢在路上，我们谁也不会为谁停下脚步，谁也不会多看谁两眼。以前我们彼此并不认识。我拿出干毛巾让他擦头上的水，明知这条小毛巾抹不干他那湿漉漉的头发，还是做出了关注的姿态。我知道我的做法十分的表面化，十分的假招子。福儿脸色灰暗，眼里布满血丝，精湿的头发配上那件污浊的绿色冲锋衣，像是从阴间偷偷溜出来的小鬼儿，也像菠菜堆里爬出来的青虫，有些龌龊，有些猥琐，缺乏光明磊落的大气。他是北京玉泉营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一个临时工，终日混进于进城的农民工和菜农之间，说话糙，常常将裤裆里的东西一喂到嘴上，人也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像是几天没洗过脸，指甲缝里的泥都是绿的，加之举止粗鲁，没有家教，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两眼乱转，前后左右满屋胡学嘛，哼，不招人待见。这是我的侄孙，嫡亲的侄孙，金家整出这样一个后代，让我遗憾。

0: 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林少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徐冉。
2: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贾平凹的长篇《集花》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3: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贾平凹的长篇《集花》。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我无法去睡，油灯光越来越粘稠，照在摇臂上，如同甩上去的一滩鼻涕。摇门外的狗似乎有了梦意，那么吠一下，再就无声无息。乌鸦仍然在不断地拉屎，但是已经看不清乌鸦了。它们的颜色和叶搅在一起，白皮松的阴影浓重地罩住了键盘沿儿。当我被拉扯着进村，挣扎中我就看到过这四棵白皮松高高地站在坡崖下。我惊恐，这是到了什么地方？村子竟然就是一面坡，又全然被掏空了，高低错落的都是些窑洞。我感觉我成了一只受伤了还蠕动的虫子，被一群蚂蚁架起来往土穴里去。我大声呼唤着王总，王总是一直带领着我的，但王总却没了踪影。而有人在说，蒙上眼，别让他记住来路。那一瞬间，我记起娘说的话。娘说，人上世上来，阴间的小鬼们都会强迫着让喝迷魂汤，喝上这迷魂汤，你就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了。我的小戏服被扒下来包住了我的头，我。

后来才知道他是瞎子。瞎子分不出什么是白天黑夜，从瞎子的窑再过去，便又是斜出来的土崖另一个拐角，那里有一棚葫芦架，葫芦掉了六七个，但都用圆的方的木盒子包着，看不见窑门窑窗，而似乎是

筑起的门组合起来，我总觉得像一个蘑菇。黑亮说像始祖。我问什么是始祖，他就说是男人生殖器，象征着生命和力量。我呸的一口吐在他的脸上，家家咬口立那个东西，活该你们这儿光棍多。黑亮却张嘴骂我。我说你骂我，他说我骂城市里。我说城市挨得上你骂，他说现在国家发展城市里，城市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黑亮这样骂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再说话。我也是被城市吸了去的，可农村里没有了姑娘，农村的小伙子就不会去城市里有个作为而吸引

0: 窗子上再没有重新糊上纸。平日里我趴在窗台往外看，看得无聊就敲打窗子，可一敲打，窗子和门一起响铃铛。那曾是挂在毛驴脖子上的铃铛被黑亮解下来用绳子拴了，一头系在窗上，一头系在门上，只要铃铛一响就鸡鸣狗咬，毛驴叫唤，黑亮爹便从他的窑里跑出来。铃铛响着而黑亮爹不出来，鸡狗毛驴都安宁，那就是黑亮从杂货店回来开的窑门。窑门的钥匙是挂在黑亮的裤带上，他说他开锁时听到铃铛响就感觉很幸福。我坐在土炕上不理他，抛枕头里的棉花，把棉絮扔得满炕都是。黑亮不生气，他回窑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尿桶提出去在厕所里倒了，然后去厨房帮他爹做饭，或者他爹已经把饭做好了他就端来给我吃。我吃或不吃他最后都是笑笑的说，那你在 我去店里拿。我说，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他说，我毕竟是有媳妇了。他又笑了一下，嘴角显出一个小酒窝，但我偏要认为小酒窝并不可爱。谁是你媳妇？谁是你媳妇？
1: 好了，贾平凹的小说《奇花》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一段主要写的是被拐女子的反抗和买媳妇的男人黑亮的心态。黑亮知道自己无力和城里男人竞争，明知强扭的瓜不甜，也觉得聊胜于无。乡亲们也都见怪不怪，农村的现状令作者忧虑，他是抱着唤起关注、同情理解事件双方的态度来创作的。
0: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赤沙勋爵在这一代很有声望，他的妻子杜洛西出身名门贵族，直到现在人们还称呼他为贵妇。勋爵夫妇生养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大女儿已经出嫁，三女儿刚刚订婚。儿女中最让勋爵操心的是长子裴尔，因为他是勋爵的继承人，而且勋爵满心指望裴尔

四处浪荡，不务正业，打球赛马，长长的欠账，数目微小的母亲都私下里替他补上了。可有两次数目大到他母亲无能为力的地步，只得惊动勋爵。勋爵没说什么，替儿子还清了。

这次勋爵决定暂时不替他偿还，非得让他改邪归正不可。勋爵认为，要想改变培尔，重要的是要让他具有责任感。根据自己的经验，社会责任或产生于家庭责任感，而家庭责任或产生于结婚。因此，培尔应该娶妻了。勋爵心目中已经物色了一位人选，她就是马贝小姐。最近家里还出了一件叫勋爵烦心的事儿。新进提拔的年轻管家小丁宁十分不争气，不知怎么搞的，勾引了一位村姑，闹得满城风雨。可小丁宁却根本不打算娶她。小丁宁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令勋爵十分恼火，他已经让老管家斯达旦汉转告了自己的意见，小丁宁应该马上和那位姑娘结婚。可小丁宁还是不肯，勋爵决定亲自跟他谈谈。12月上旬的一天，佩尔乘清晨6点的车回到家。他的姐姐、姐夫卡利夫妇早他一天到达，圣诞节快到了，全家团聚。被邀请的唯一客人就是

叫阶级。自然了，小丁宁的事成为众人议论的中心话题，甚至由于彼此间的意见相反，争执得很不愉快。对此，大女婿科斯骑兵队长倒十分理解，他认为这种事情不过是个把戏，是从人类的天性发生的，这类事情多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根本不必以婚姻关系来做补偿。二女儿的未婚夫乐德是位牧师，在他眼中，小丁宁的行为如同魔鬼干的勾当。乐德坚决不同意克斯那亵渎神圣的话语，他说，如果一个男子害了一个女人，他应该把她补救好的。而克斯最逆反的就是这套口头上的冠冕堂皇的道德词句。克斯一针见血地驳斥说，骗鬼去吧，赤沙勋爵和你两个所以要束缚丁宁跟那个女子在一起，压制她的自由，只不过是想顾全面子罢了。大小姐卡莉的秉性很像父亲，她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思，因此对此事抱着不知可否的态度。三小姐庄斯沉浸在热恋中，心思都专注在乐德身上，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二少爷哈罗年少好动，尽管同情小丁宁，但也只是随众人说上几句而已。唯独二小姐朵特态度极为激烈，动了真感情。她无法想象，没有爱情怎么能够结婚呢？他坚决反对父亲的强制的做法，并且为大家那种随波逐流的态度而恼火。多特逐个的询问母亲、姐姐、妹妹和马贝，他们如果不爱上对方，是否肯与他结婚呢？除了马贝以外，大家都觉得多特的问话实在让人难堪。赤沙贵妇从心底以为朵特的意见不无道理，她更担忧的是

贵妇明白，这姑娘不过在学舌而已，她根本不懂她说出话的意思，而且她如此顽固不化，恐怕也已经听说勋爵的态度了。与此同时，赤沙勋爵把小丁宁找了来，明确表示他不强迫小丁宁去做什么，但是假如小丁宁执意不肯结婚，那么只有辞退他，并且不给写推荐保证书。小丁宁原本准备好了的许多话，到头来一句也没容说得出，就被勋爵斩钉截铁的决定吓坏了。此刻占据他脑子的只有一个念头，家中还有老母，全靠我来养活。不久，大家都听说丁宁已定在下星期结婚。然而还有一件更具爆炸性的事情，暂且无人知晓。这就是长子裴尔与贵妇的贴身侍女弗利德相爱了，并且密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00，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没有钱吃海鲜，往往比如说你包饺子呀，或者做菜呀，会搁点什么呀？虾米皮，
1: 对，
0: 或者是后来才有海米，
1: 对，
0: 哎，这样的一下那个菜品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但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以往咱们吃的很多的虾皮呀，或者是海米啊，它这个基本都是养殖类虾，这是一种。第二呢，咱们以往这个虾皮，你会发现你吃到嘴里特别特别咸的，
0: 就是
1: 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拿盐卤出来的，它里面可能加一些什么食用盐或者大粒盐，给你做到一个腌制。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盐我摄入太高的话。

0: 味儿，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很多的朋友着急了，说今天咱们到底给大家带到什么价格和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哈，咱们今天是正常给咱们带到是整整的十大袋，咱们这一袋正常在外面多少钱呢？是29.8元，
1: 嗯，
0: 这就是小300块钱了。所有的南极磷虾干，我这一袋我将近得3斤的虾，我才能做成这一袋，我这一袋是100克的
1: 哦
0: 啊。3斤的鲜虾才能烘干这一袋，所以出成率非常低。今天在咱们直播间，我是买10袋，我给大家送10袋，也就是到手是整整的20袋。
1: 20袋，
0: 它的日常价格要不要596了？
1: 刚才你说市场价一袋是29.8元，
0: 嗯，
1: 20袋的话可不是596，
0: 嗯
1: 嗯，
0: 咱们今天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对，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

0: 正的磷虾油，包括虾青素，包括蛋白质，包括钙质，包括其他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这个磷虾干它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是真正的有钱，我可能真正的买不到南极的这个野生的这种品种。
1: 其实很多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实际上你吃啊，要能吃对了，吃的丰富多彩，
0: 对
1: 啊，吃的各方面呢都比较的营养的话呢，其实身体就会好了。
0: 哎，
1: 另外呢，像刚才您说了，原来一些虾皮也好，海米也好啊，它好多更多是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那今天我们这个呢，我看了一下，个头挺大的，而且呢能够吃到肉啊，有那种软弹的虾肉的感觉。
0: 对，就是你们收到货全部都是冷冻储存，你吃一袋拿一袋就行了。今天咱们是一袋整整的100克，100克我将近是2到3斤的虾，我才能烘出这100克的虾。然后呢，所有的这个虾呢，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正常的销售价格是299元，今天我补贴50块钱，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给大家补贴50块钱，也就是咱们落地的价格是199元的一个价格哈。
1: 对。
0: 然后呢，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啊。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199元，您拿到的是100克一袋的南极磷虾干。咱们是10袋加上10袋，一共是20袋，且吃呢啊。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了，这一袋还挺多的。
0: 对，
1: 我一次呢吃不了，而且呢还要20袋，我怎么来保存呢？
0: 回去啊，咱们冷冻储存就可以啊，咱们冷冻储存保存12个月。但是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就是用普通的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到真正的南极的野生磷虾。而且呢，磷虾当中哈，每100克含有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什么？相当于猪肉的20克左右，相当于牛肉的22克左右，相当于鱼肉的18克左右，相当于虾的16克左右啊。所以说南极磷虾浑身都是宝。因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地方不可能养殖，这个虾回去你蒸鸡蛋羹做汤下面条，或者是咱们回去之后啊，你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或者是咱们做馅儿裸韭菜盒子都可以。但是重点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虾以往你买到虾皮也好虾米也好里面都有盐，我今天回去你看所有的配料表里面连盐都没有加，你空口都能吃，里边没有渣子没有杂质啊。
1: 配料表呢是非常的单纯
0: 干净，
1: 就只有南极磷虾啊。另外呢，吃的时候也不用泡吧？
0: 不用泡，开袋直接就能吃。下面条做汤的时候再起锅撒进去可以了，然后炒韭菜炒蒜苗的直接撒进去直接炒就可以了，
1: 是
0: 非常非常方便，非常非常简单。所以说咱们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啊，包括咱们需要钙质的，需要磷虾油的，需要欧米伽三的，这个磷虾是原汁原味的，我们从南极给你们捕捞回来，没有加工过程，自然烘干也没有添加啊。但是咱们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您才能享受到今天整整的买10袋送10袋199的价格啊。
1: 这个原来咱们是299，已经比市面上的这个20袋596呢要打5折了。那么现在呢各种补贴来了，只要199元。

0: 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
1: 嗯，
0: 是什么呢？梨。
1: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
0: 哎，
1: 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哎，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0: 哎
1: 啊，
0: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
1: 哎嗯，
0: 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
1: 嗯，
0: 有老前辈说，
1: 老前辈们，嗯，
0: 把这梨煮熟了，
1: 嗯，
0: 切片横着。
1: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0: 哎，
1: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0: 哦。
1: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0: 嗯
1: 啊，
0: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1: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0: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1: 哎，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1: 嗯，
0: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
1: 嗯，
0: 生梨咱们也能吃，
1: 哎，吃
0: 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鸭梨，现在好多的叔叔阿姨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哎，确实硬，啊，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0: 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

0: 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小家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这个衣物、洗枕套什么的，就保到了一款又能满足大家对于清洁能力还有使肥皂的这样的习惯，同时又能够保护咱们皮肤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品牌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1: 是这个阿萨呢，这个品牌它是1927年诞生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99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它一直秉持着安全、高效、环保、健康的研发理念。
0: 但是它真正的好不好？来，我给大家，说两个数据啊。首先，咱们使用皂类呢，第一就是要求它的清洁能力要强。那么它的清洁能力有多强？两个数据，一个是权威检验检测机构得出了结论，本产品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就是咱们日常当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食源性的普通的致病菌啊，它抑菌率达到多少？三次检验检测之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99.99%。可以说它的这个抑菌率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比如说我们除了

但是今天咱们前20名199就能带走20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

0: 你好，这里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天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房思宁。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

0: 了这一点的，他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元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元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啊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元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元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元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元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元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元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1: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0: 高穗
1: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0: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都叫高穗的。
1: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儿和小芽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穗，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穗啊。要为什么叫高穗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穗。
0: 高穗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元长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1: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0: 也快100年了。
1: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穗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穗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子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期你得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穗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北广加购给大家把这个元长后的这个高品质的高穗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就不必叔叔阿姨们早上去排队买去了，直接啊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元长后的茉莉高穗的花茶叶了。
0: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穗的一个味道哈，它既有这茉莉花茶的浓郁的香气，还有其他茶叶的独特的风味儿。因为是高穗嘛，穗的这个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穗，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

0: 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板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1: 还得是瓷的，
0: 对，大的那个

0: 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沏的过瘾的，其实就是这个高髓，这个沏完了之后，哎呦那个沁人的那个香气啊，就一下扑鼻而来。因为你拿那个开水沏，以前咱们讲究喝绿茶说你得拿70度水什么的，沏完之后也有香气，也看着也挺漂亮，但是跟喝这个花茶又完完全全不一样。这高髓你抓一把放到这半缸子里，然后那开水啪往里一浇，那个香气一下就起来了，你就觉得整个人还没喝到这口茶的时候已经神清气爽了，
1: 对，特别清爽。所以今天咱们带给大家的老字号的原长后茉莉高髓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呢今天价格也非常实惠，您还省了去这个店铺排队的时间了哈。那主品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是2袋，一袋是5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依然是加赠您2袋哈，所以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4袋，然后
0: 4斤
1: 对，每袋是500克的。

0: 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啊，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四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穗，然后每袋是一斤，就等于是你四斤一共花199块钱。
1: 嗯，没错。
0: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

0: 庞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1: 是的。
0: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得勤啊，喝得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碎，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1: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都到了退休的年纪，都已经退休了。他可能是早的那批在北京开出租车的那批老大哥，非常值得尊重。因为每天呐，这个作为公共交通也非常辛苦。他们呢爱喝什么呢？就爱喝一点这个艳的这种茶叶、这个艳的这种茶叶，比如说要喝这个咱。

0: 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穗，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高穗，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穗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答案。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她是傅佳女士，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老朋友了，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傅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那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位资深编辑来讲一讲这些书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作为这傅佳这又是你的专业书是吧？
1: 算是我的专业领域内的一本读书。
0: 我刚才介绍的傅佳呢，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其实本科学的是学医的。
1: 对对，
0: 嗯，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这次的互动话题是，哪些身体不适容易被忽视呢？再一次重复啊，互动话题是，哪些身体不适容易被忽视呢？我想很多朋友啊，本着能不去医院麻烦医生也麻烦自己的情况下，小病就忍着了。但是告诉您，有一些不适啊是可以忍的，有一些不适一旦出现要赶快去医院看医生。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有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视频号、活力轻工微博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还可以在听听 FM 关注流沙听听号，随时给我留言保持联络。那前面呢我们就说到了啊，现在天气主要是天气的原因，很多朋友都觉得不舒服，尤其是有一些有老年病基础病的朋友，可能像血压呀，还有呢像一些其他的情况，糖尿病等等的也需要注意。不论是老朋友还是有基础病的朋友啊，现在大家普遍对健康的需求都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急需开展家庭健康知识普及。那傅佳作为专业人士啊，是不是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普通家庭啊该如何挑选这些健康书。因为现在在线上的销售也好，还是在线下的实体书店也好啊，其实健康书是一大类，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该怎么挑选书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吧。
1: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提得特别好，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健康书，我们怎么去良莠不齐的话，我们怎么去找到适合我们的比较靠谱的一本健康书？其实它主要是有四个维度来分辨啊，第一。

0: 图书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几个点，就比如说这本书它非常的系统，逻辑性非常强，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怕一翻开那个书逻辑混乱，说话颠三倒四，你一看目录就把你看晕了的这种书，那一定是慎重选择。
1: 还有有一些书其实也有坑，对吧？那比如说呢，有些书他会写说你看了我这书你就怎么能怎么怎么就能报、哎

0: 正确的有效的知识。那回来就说我们今天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编著者郭永志的介绍。
1: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作者郭永志，生物医疗行业从业者，长期从事生物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融资、成果转化与创业金融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今天想和朋友们聊一个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我新书的书名《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人突然发烧了，自己莫名其妙的胃疼，或者体检报告上出现一些看不懂的指标，这时候我们心里往往会产生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哪里出了问题？我写这本书呢，就是想把那些藏在医学术语背后的真相，用通俗的、接地气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在这本书里，我把人体的各个系统、运动、神经、内分泌、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生殖，以及很多朋友都非常重视的心理问题，全都用大家听得懂的大白话来比喻、来讲解。比如说，生病是什么？书里说，生病就是身体里的细胞摸鱼，

通以后，我们说这个既然是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并不是儿童对吧？孩子为什么会生病？那么既然您的书名就已经叫我们为什么生病，为什么不把它做得更大一些，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看懂，男女老少都能适配的一本书呢？最后我们就是多方协调，所以也作者也做了很多让步，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吧。然后现在这个书呈现的效果，我们自己还。

0: 就是运动系统，骨骼肌肉别动队。第一，它就是人体的这个运动零件库，其实就是骨肌肉和关节它是怎样组成合作的。嗯，第二个就是运动系统的小麻烦。第三就是修复攻略，就是你运动系统这块出问题了要怎么办，比如说打石膏做康复呀，让身体重新灵活起来。
1: 嗯，好，接着快速的说一说，我们上半时段要结束了。
0: 第三个就是神经系统，大脑司令部的混乱日常。第四就是内分泌系统，激素调节小管家。第五就是循环系统，血液快递员的忙碌路线。第六就是呼吸系统，空气加工厂的堵塞危机。第七就是消化系统，食物消化

0: 胸闷、气短，
1: 嗯。
0: 或者是有头晕等等的一些，就是心脏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或者就是心脏突突的，就是所我们说的心律不齐这种，那就一定要高度重视是不是因为心脏的问题。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从来都没有过背痛，然后现在突然背痛了，第一次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后了解情况了，你要是说特别忙你可以晚一点去，或者说不疼了可以再看一看情况，但是第一次我建议大家不要忽视，要去医院。
0: 对对，是的，因为特别是不是因为就是突然有一个寸劲给它闪着了，就是我们话闪着的，就是一个寸劲给它拧着了它疼，如果是你本来就是有这个三高的问题，然后突然背痛了，那一定要慎重。
1: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啊，8283，他就说慢性的疼痛容易被忽视。哎呦，我觉得大家或者说我们听友都有钢铁般的意志，除了疼痛

0: 特别多，然后你对吧，然后胖，然后海鲜吃就多，然后就你懂的，然后就容易爆发。
1: 每年夏天大家都会看到一两条这样或者那样的新闻，就是某人在这个啤酒小龙虾之后送到医院急性胰腺炎发作，是吧？
0: 对，就是长，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长期大量饮酒，虽然我们就是夏天你可能不算太长期，但是你天天一天对吧，一天三瓶啤酒，然后喝这一个夏天，其实也这个量也不少，所以呢，这个就会导致我们这个胰腺，而且有的人吧，他可能他那个胰腺，因为你长期可能平时不注意饮食，他本来这个器官就比较脆弱了，然后又在这个夏天的环境里头，然后你又不呵护他，突然猛地给他来一个暴击，他急性胰腺炎就容易发生。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因为急性胰腺炎它不是一个小病，
1: 哎呦，可疼了，可疼了。
0: 对，它是非常要命的一个事儿。一是疼，二它治疗比较的棘手，其实是这样的。嗯，
1: 我给大家举个我身边同事的例子啊，我的同事得了急性胰腺炎，然后他在他后面康复的那几个月啊，就一下瘦了得有20多斤，非常痛苦。
0: 会的，因为他其实真的很难治，他治疗起来一方面是医生压力很大，二你自身的身体必须底子特别好，免得你真的是扒一层皮。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头他也提，就是说了这个急性胰腺炎，他就说胆道疾病他就可能，二就是长期大量饮酒，三血脂过高。哎，胆各位读者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就这个对号入座，看看是不是这种高发人群哈，一定要规避这些高发的因素。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虽然不痛苦，但是其实治疗也很费劲。所以慢性胰腺炎它有的是因为急性胰腺炎爆发以后，它那个有一个根在那没有治全，会反复，慢性胰腺炎它会反复发作，也很烦。所以呢，胰腺炎的病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诱因书里都说了，是饮食不节，短期大量摄入油腻食物或大量饮酒，体重长期超标，都会增加胰腺负担，诱发胰腺炎，这是书里头的原话。
1: 哎，那这本书里面啊，我前面也提到了，不仅讲了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生病，生病的原理是什么，其实最终是希望大家不得病，少得病，还有得了病赶快治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一定要听傅佳来介绍，就是啊，康复神功的四大招怎么治病。不论是您身体的自愈也好，还是医生帮助您治病，都基本上离不开这几招。傅佳赶快讲一讲你的专业课。
0: 所以这个书里头我就觉得他语言特别诙谐，我

0: 他这个康复神功的四大招怎么治病，哪四大招呢？就是杀、修、腐、防。什么意思呢？第一招杀，就是要消除致病因素。比如说我们生病肯定是由破坏健康的这些各种的，比如说细胞出问题了，器官出问题了，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异常。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就要消灭这些因素，就刚才说的这个致病因素。第二个修，就是修复受损的功能，因为身体天然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啊。就是在前面我们已经就相当于是消灭病，就是致病因素以后，后面呢我们就要通过身体有限的修复能力，或者借助外界的，就比如说治疗手段来帮助，
1: 医药也好，或者手术治疗，
0: 来帮助修复身体，让身体尽快的

0: 能治疗康复所需要的时间，同时对他的并发的问题也要一并的关注处理改善。
1: 哎，
0: 他是这个意思。
1: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比较严重的这个心脏疾病了，他可能需要做手术，但是你在做手术之前和之后啊，你的很多的症状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立刻就会消除了。像你有些难受的症状，有些朋友喜爱一些中医药的疗理啊，这个辅助治疗，其实都属于这方面
0: 的
1: 情况。
0: 是的，是
1: 的。
0: 第四是防，就是预防并发症，就是有并发症发生了，我们得去辅助处理它。那么最重要的其实是要预防它，就预防并发症。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 A 病，它有可能会发生 B 病，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减少这种促发因素或者诱发因素，导致我们只发生 A 病，不要发生 B 病。
1: 我记得有好几个是你没法那个避免的，就像咱们说到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如说啊，你有了高脂血症，然后呢，你那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那几个病就串在一起。如果说它是一整串，它能够预防得了吗？
0: 其实刚才您说的三个，我们口里叫三连杀，它并不是绝对三连杀，有的人可能终其一生只高一个。其实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预防的好。比如说我高血脂的人不一定会得高血压或糖尿病。为什么呢？因为高血脂这个其实是在我看来是这三个里头最容易控制的一个。
1: 减肥，少吃油腻的食物。
0: 对，
1: 多
0: 运
1: 动。
0: 但是有一个也很扎心啊，这个血脂，因为高血脂它分很多，它有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我大家都知道都体检过哈，它会分，它有的是总胆固醇高，有的可能就是个别的高，就是有的高它没有问题，对身体健康影响不大，但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这个就需要去尽快的干预。
1: 哎，在这本书里面吧，我个人觉得对于普通人阅读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会知道有一些内容，比如说你去检查，前面附加说了，你会看到一些检查的单子，哪些异常，那这本书就告诉你有一些异常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饮食啊生活习惯调整的，但有一些异常那就真是你的身体的异状了，这个东西就得需要比如你做手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医学干预了。
0: 是的，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叫做特殊人群的一个困扰。什么叫特殊人群？并不是它真的是多特殊，而是需要我们更呵护更投入关注度，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孩子的问题。
1: 一老一小用在这儿了。
0: 是的。

0: 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多动症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家里孩子特别闹特别调皮我就一拍脑袋给他标签一个多动症，不是的。很多因为孩子爱玩是天性，所以对于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多动症的诊断需要规范的医院的规范的专业的诊断，不要随便的一个机构或者是听某些人或者家长自己就给孩子下定义哈，这个可特别要不得。所以这个多动症，我们说多动症最注意重要的一点就是核心的表现就是注意缺陷，而不是他贪玩，而是他的注意缺陷。
1: 为什么以前啊没有多动症？多动症这个词儿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左右产生的，什么原因呢？附加还是说像以前似的，大家光顾着这个重要的病，而把这种小病小情况忽视了呢？
0: 这是一方面的。二，还有就是我们的诊断更科学、更规范化，就是他以前可能对多动他有多动症，但是他不好去诊断，因为它不规范。现在就是咱们的医疗体系更规范了，还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可能有的孩子他确实又容易诱发，我们只能这么说。
1: 好，节目的最后一定再来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情绪不稳的情况，这个是属于岁数大了我们的身体老化造成的，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呢？
0: 那么老年人情绪不稳，其实他主要因素它是有神经系统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大脑退化导致的一个情绪不稳，这个可能就是生理性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心理性的问题。因为老年人就是一退休以后在家里就是无聊了，他就可能容易就是又自己没有办法去调试自己，他可能会容易抑郁。
1: 好，我们节目的最后到了附加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0: 今天呢特别开心，就跟大家分享我们特别喜欢的一本，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宜的一个健康类的家庭必用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也希望后续的环节呢，后续的节目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好的用我们刚才的四步诊断法诊断出的真正靠谱的健康图书。
1: 感谢附加的详细讲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

毛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毛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

0: 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那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

0: 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

0: 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几粒儿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齐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5: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6: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7: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8: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9: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0: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9: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0: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4: 我爱问医生，健康要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暑假预防跑步息。进入暑期，不少家长会安排孩子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明年要准备体育考试的孩子。但是有些孩子跑着跑着会出现膝盖疼的情况，这是因为青春期发育太快缺钙导致的生长痛，还是因为跑步太多半月板磨损而出现的运动损伤？夏日运动如何才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特别推出暑假健康不放假系列节目，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微创关节科主任田向东和您说说暑假预防跑步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骨科微创关节科的主任田向东田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暑假预防跑步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损伤的话题。首先呢，要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田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田向东。
4: 欢迎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现在我发现身边爱运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不是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吗，反而运动的更加起劲儿了。而且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可能面临着体测考试的问题，他也会在夏天加紧对自己进行一个运动和训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田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得做好个人的防护，避免出现运动损伤。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膝关节的一些问题，它的名字叫做跑步膝。那先问问田主任，听说咱医院在放暑假之后就接诊了很多因为膝关节受伤的一些孩子是吗？
11: 哎呀，确实是，这个放暑假了，可能家长也有时间 孩子有时间来医院。

0: 看病，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孩子见多了，
1: 嗯，
0: 然后家长的焦虑见多了，
1: 嗯，
0: 然后经常来问，哎呀，我们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膝盖就疼
1: 啊，
0: 等着那个放假之后，本来想提高提高成绩，多好，有时间早上早起去跑跑去，哎，跑完之后。

0: 儿子是不是跑步稀呀、还是说因为生长痛整个长的呀，搞不清楚。再一个比较焦虑的就是，哎呀，是不是得骨瘤了、天天疼。但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啥、拨了盖儿疼、就膝盖前头疼、这个是最常见的。我们就开始给他逐一的整理、解答检查，该检查检查、该解答解答。
1: 对，
0: 哎，比较好的让孩子过一个比较运动的健康的一个假期。
1: 嗯，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啊，其实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灵活的，而且它不光有骨头，还有韧带，还有肌肉。所以说当它出现了疼痛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点发愁，说哎呦，这到底是啥地方出了问题啊，他自己没有办法特别清楚的判断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需要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田主任和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膝盖出现了不舒服，出现了疼痛，到底都有哪些原因导致。还有就是刚才田主任也说了，跑步稀，很多的家长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出现了跑步稀还是生长痛，到底如何来鉴别，究竟什么是跑步稀。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田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田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课。

您知不知道什么是跑步膝？还有就是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膝关节的不适？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分享。那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在资讯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暑假预防跑步膝。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八月份我国依然是处于主汛期，容易发生洪涝灾害。中国疾控中心提示，为了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的发生，洪涝灾区人员需要注意饮食和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也应该关注，做好病媒生物控制，不喝生水、洪水浸泡过的米面果蔬。

见了呕吐、腹痛、头晕，一定要立刻就医，最好能够保留蘑菇的样本供医生参考，切勿自行催吐或者是乱服偏方。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578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聚焦高血糖、高血压、肿瘤等慢性疾病。专家提示，40岁以上人群要重视消化道早癌的筛查，肠胃镜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不要等到出现了症状再检查，定期

0: 膝盖的不适到底应该怎么办？好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互动呢。7758，这也是老听众了。他说跑步膝啊，并非一种特定的损伤，而是对于跑步相关的膝关节疼痛的一个统称。那得请教一下田主任，这朋友说的对吗？
1: 说的非常对啊。
0: 嗯，
1: 其实跑步膝啊，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在临床当中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髌骨关节疼痛综合征。
0: 嗯，
1: 它是一个以疼痛这个症状命名的一个疾病。
0: 嗯，
1: 所以说这位观众说的非常正确，是一个症状为主的。跑步的时候出现疼，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波棱盖。
0: 嗯，
1: 波棱盖疼，
0: 这就是我们说的髌骨是吧？
1: 啊，这是髌骨，说出现髌骨了。髌骨这么小骨头，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这就是跑步膝需要探讨的。
0: 嗯。

0: 这就是很重要的了。这要是骨头的话，骨头长歪了或者长东西了，那就很麻烦了哈。
1: 嗯、
0: 所以说要做一些检查。首先呢，先检查一下，先问一问，查查体。
1: 嗯，
0: 检查查体。所以很多看病啊，现在也是拿着个片子。

0: 结构的话，骨结构包括运动轨迹还得要照 X 光片，
1: 嗯，
0: 所以根据您的疼痛情况，我们先做初步判定，
1: 嗯，
0: 然后再选择相应的检查。
1: 对，所以说检查的这个流程和顺序肯定是医生见到患者了之后先面诊，然后询问一下他的运动史啊，医生摸一摸呀，看一看啊，之后然后再给您开具检查的这个，要不然 X 光片有可能还会加上核磁共振，这个得根据检查之后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来判断。
0: 没错，主持人。
1: 嗯，有的朋友可能检查一个 X 光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可能就得需要加上核磁共振，甚至有些朋友说，医生怎么没给我查 X 光啊，就让我拍了个核磁，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就可以。嗯，相对来说其实检查的手段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器械的就是 X 光和核磁，基本上这两个检查就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原因。那也问问田主任，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运动可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膝部疼痛，但是尤其是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很多孩子他就处于一个快速生长期，他有的时候这个关节啊也会出现生长的疼痛，就是长太快了，这时候关节好像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疼痛。那这两者咋区分呢？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吗？
0: 对，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两个疼真的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一个是损伤的，一个是在生长之中出现的一个症状。生长痛啊，这孩子是阳气很足啊，所以骨骼就长啊，骨骼长得快，那筋跟不上，
1: 嗯，
0: 这个骨头长得快，这个肌肉筋膜跟不上它的长的速度，
1: 拉着就疼了，
0: 拉疼了，牵扯疼了，所以它的疼会出现什么情况下呢？它不是运动，跟运动没关系，活蹦乱跳的，哎，到晚上，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时候身体正在发育，正在长，然后骨头在拉着肌肉，拉着筋膜，这时候就疼，哎呀，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不至于疼得很厉害啊，
1: 嗯，
0: 哎，它的特点就是夜间疼，当然醒了以后活动活动，早上起来跟没事人似的，该跑跑该玩玩，
1: 嗯，
0: 啊，这么一个生长痛。
1: 但是我们的跑步说的这个跑步膝，它的特点就是在运动之后它的疼痛会明显加重，是吗？
0: 对，每次运动啊都是其实也是一个对身体肌肉骨骼关节的一个小损伤，
1: 嗯，
0: 它的恢复期也是一个损伤的恢复期，所以说在运动中出现了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在运动后出现疼痛，这个呢确实是常见的，因为需要什么呀，需要小损伤的修复，这是很正常的。
1: 哦，所以说我们不能够一味的说我运动完了之后我的膝关节出现了疼痛，那就一定是一个疾病的状态，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自我修复过程。
0: 可以这么理解，看多长时间了，如果您三天好不了，一周好不了，
1: 那不行，
0: 那可就不是了。
1: 所以说在运动之后如果短期一两天出现这种膝盖的不适，那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自行观察一下，因为有可能是正常的我们的自我修复，但是如果持续的时间较长依然疼痛没有减轻的话，那一定要去医院让医生来检查一下。
0: 是的，主持人。
1: 嗯，还有就是刚才田主任特别提示了，在运动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开始疼了，那基本上就是有点不太对了，这时候咱们就别再坚持运动了，这时候是不是得赶快制动一下停下来运动？
0: 对，主持人，这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如果在运动过程中不管什么运动啊出现了疼痛，这身体向您提出了严厉的警
1: 告了，
0: 提信号了，我有问题，主持人您都停一停，
1: 嗯
0: 啊，所以可以要休息休息啊，或者慢走啊，或者说慢跑慢走，逐渐降下来。如果症状缓解了，哎，也就可以再继续。
1: 嗯，所以说也提示一下家长，如果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跟你说，哎呀，我这个膝盖不舒服，我膝盖疼，您千万别觉得孩子是娇气，他不想动，或者说想偷懒儿，有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是由于运动的姿势不对呀，我们的这个关节呀，我们的韧带啊出现了问题，导致了这种疼痛，一定跟孩子仔细沟通一下。
0: 哎呀，这个对家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
1: 嗯，因为确实有一些孩子，这个大夏天的外面又热，不愿意运动，会跟家长找各种各样的借口。这家长一概说啊，疼疼你就坚持，多练练就不疼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练完了之后，真的会造成这种永久性的损伤，是吧？
0: 是的呀，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也经常见到孩子，真是家长。

0: 运动姿势不对，是不是都会导致咱们今天说的膝盖疼，也就是跑步膝的问题。他说自己呢就是一个跑步的发烧友，他说这个问题好像在跑友圈里特别常见，但是他确确实实不知道孩子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这个跑友圈里面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出现的比较多。他说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半月板的磨损什么的，它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他说孩子还这么年轻就有可能把我们的膝盖磨坏吗？还有点困惑
1: 啊。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好。朋友圈确实是啊，咱们国家现在唱。

0: 孩子身上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导致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上了年纪的朋友确确实实日积月累，用的太多了，用的太废了，导致的磨损出现了我们的膝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不是说他骨头本身磨坏了，而是我们的肌肉力量跟不上，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垢，也就是还在生长的这个部分，这成年人已经没有了，但是孩子还有。
1: 对，
0: 那这部分出现了问题，孩子一样会表现为膝关节部分的这种疼痛。
1: 对，但是他的疼痛跟那个咱们中老年人还是不太一，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中老年人主要见于什么呀？髌骨关节炎，他的疼在关节内部，而且是软骨的损伤的这种疼，而青少年呢，很多是在筋疼，这个滑膜啊，不是挤压滑膜这种疼，说磨骨头现象相对少一些，
0: 但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能通过症状，或者是我们比如说按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关节里面，按哪个地方疼，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筋啊，或者是这个滑膜疼，能简单的区分吗？
1: 能的。因为它的解剖特点哈，比如说咱们拨拉盖下边有大骨包那块叫胫骨结节
0: 啊，
1: 你看那儿咽疼叫什么胫骨结节炎，在上面一点那个有个筋叫什么髌腱，按这个按髌腱上有髌腱带哈，按这髌腱疼呢也叫。

0: 疼痛是吗？
1: 对，它跟这个大腿这个在远端在膝关节组成的部分有一个突起
0: 啊，
1: 叫外侧髁，
0: 嗯，
1: 骨外侧髁嘛，就是凸出来的东西，它跟它形成一个磨损。

0: 进入聊天室文字留言，同时呢也可以点开聊天室右上方的摄像头按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5: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0: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11: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0: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11: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0: 还没有适应高强度运动的情况之下，可以用肩部走来作为一个替代。
1: 没错。
0: 嗯，好。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朋友说了，哎呀，这是不是跑步的场地呀，我们跑步的姿势啊，甚至我们穿的这个跑鞋呀，都得有讲究。而且现在大家的这种运动意识越来越强了，我看到

0: 经常跑步圈也流行跑一休一，
1: 嗯，
0: 或者跑二休一，根据个人情况，但普遍推行跑一休一。这就是为什么说要休息的，要让肌肉关节进行一个修复的过程。您觉得啊，延长跑量了，延长那个或者说加速了，这时候呢，那个肌肉关节需要的强度太大了，它需要修复的时间

0: 减少它的这种渗出啊，减少这个我们说小的这种损伤带来的这种疼痛或者不适。
1: 是的，主持人
0: 啊，但这冰敷您别敷太长时间哈、
1: 对，不要敷太长时间，对
0: 啊。而且田主任也说了，这温度您别太低，这时候即便是比如说冰箱里面拿出来一个冰袋啊什么的，咱也隔个毛巾，别直接敷在我们的肌肉上。
1: 对，这是一个冰敷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0: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提示大家，有的朋友啊相对来说比较敏感，尤其是我们户外又比较热的情况之下，您刚刚运动完，冰敷也容易引起抽筋儿的情况。这一冷一热刺激咱受不了的话，容易引起这个抽筋儿，
1: 甚至引起关节炎了。
0: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温度太低，敷的时间不要太长，也不

0: 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夏季控糖的小妙招，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不返。

0: 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

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八站两场累计向旅客发放一次性雨衣超2万件，首都机场计划起降航班。

0: 1500立方米的龙吸水设备进行现场值守，全力确保副中心周边道路运行安全。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1: 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以及去往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重要道路节点。由于地势相对较低，这里也是通州区公路防汛工作的重点。在桥区南侧，大型机械设备已经部署到位，将在暴雨预警期间进行现场值。

0: 专制造和绿色算力融合发展的脉络，今年9月份，其一体化冷板式液冷服务器智能产线即将投产，为北京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京津冀数字产业协同发展落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下半年，中关村通州原管委会将深化和软通动力合作，推动其人工智能工程研究院智能制造基地等项目落地见效，为区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更多动能。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统战部相关负责人做客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会客厅节目时表示，北京科技小院在通州区已经实现了涉农乡镇的全覆盖，和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林科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农职院等高校院所建立了指导关系，
1: 累计引进冰淇淋萝卜、五色草莓、富硒小麦等数十个农业新品种，实验示范农业新技术，推广西淮庄园、美满仓上等多个农业品牌，初步实现了一院一品的特色发展模式。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 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上个月，来自各路中学的钢铁球员们在清华附中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算法大战。他们不会流汗，却可能因为电量告急而自动倒地。他们听不到人们的加油声，却能够精准执行队员们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指令。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把来自16区及雄安新区的55支队伍聚在了一起。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活动嘛，因为我们密云这边对活动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们的测试是比其他学校多的，我们几乎就是天天给人进行做测试。
4: 只要研究这个，我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在这里面，我就可能很快就忘了时间了。我暑假刚开始训练，可能一坐就是4-5个小时，对我来说

0: 科技不再高冷。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两支冠军队伍，北京市第171中学与密云二中师生做客直播间，透过这场特殊的球赛，前瞻 AI 教育的新动向。
1: 好，欢迎回来，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教育面对面节目。各位好，我是姚迪。
2: 各位好，我是卢小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刚刚在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总决赛上包揽甲乙组冠军的两支金牌队伍啊。如同这个片花中所听到的，现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他们就是北京市第171中学和北京市密云第二中学。
1: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也不想去多说这个备赛的辛苦，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两支队伍能够让大家感受到两扇更大的窗口。那其中一扇呢是 AI 教育如何从课本里的概念一步步落到这个绿茵场上那脚射门里，另外一扇呢是科技教育资源是怎样流动的，让我们郊区县尤其是远郊区县的孩子们也能够站上全市最高的领奖台。说实话，当时我知道

0: 一颤，我觉得哎呦，这米尔投入的真不小。
1: 嗯，而且真的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你想想，55组这个球队啊，最后米尔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
0: 嗯，
1: 那如果您今天呢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以及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呢，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的聊天室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家的孩子上过 AI 课吗？欢迎您随时分享身边的故事。那在直播访谈正式开始之前，依然为您带来今天的最新教育资讯。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人民艺术家著名

英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同志是新中国民族歌剧的奠基者之一，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琴等经典舞台形象。他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作品，跨越70余年仍被列为中小学音乐教材与爱国主义教育重要素材。对于当代的青年而言，郭兰英留下的不是简单的老歌技艺，而是一堂无声的思政课。艺术当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个人才华只有扎根家国命运，才能获得长久生命力。他晚年创办了艺术学校，执教于中国音乐学院，把为人民歌唱的火种交给后代。斯人已逝，大河长流，愿青年一代在熟悉旋律里读懂来时路，在安静聆听中接过责任。高考录取和暑期兼职高峰，骗子也开学了。公安系统最近点名3类专盯考生和大学生的诈骗，提醒广大学子务必警惕小心。第一，假助学金，冒充老师或教育部门说能提前发钱，但是要先收一笔手续费。记住，国家的奖助学金只走学校的官方渠道，私下发钱要缴费的全都是骗子。第二，刷单返利，打着高薪日结的幌子，先给几块返利，再骗你垫大钱刷连单，最后冻结卷款跑路。公安部门再三提醒，所有刷单都是诈骗。第三，贷款征信，冒充银行客服，打着无抵押秒到账的口号，下载假 APP， 以流水不够、卡号错了、恢复征信为由，让你交保证金手续费。收到96110来电12381的短信，说明你可能正在被盯上，请立刻接听并且查看，拿不准先跟学校和教育局核实。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近日正式发布2026年中小学生暑期阅读指导目录，为孩子们的假期充电画下重点。小学阶段呈现明显的阶梯性，1至2年级以启蒙为主，推荐读图识中国，培养地理感知，通过小狗的小房子、小鲤鱼跳龙门等童话滋养童心。3至4年级则向文学和科普过渡，推荐了叶圣陶的稻草人、法布尔的昆虫记以及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5至6年级则进一步引入了人物传记，如小英雄雨来和梦圆大帝、袁隆平传，引导高年级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初中阶段则强调思辨与红色传承，必读的是朝花夕拾、西游记等文学经典，重点推荐《红星照耀中国》《红军长征史》以及《星火燎原》精选本。高中阶段则更加注重思想深度，将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梁家河列为

来到最后一条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8月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设竞技赛和场景赛两大板块，一共50个赛项，其中5V5机器人足球是最受关注的明星项目。

0: 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5: 上个月，来自各路中学的钢铁球员们在清华附中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算法大战。他们不会流汗，却可能因为电量告急而自动倒地。他们听不到人们的加油声，却能够精准执行队员们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指令。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把来自16区及

0: 初的时候先一起在这个冰丝集训，那么当时是用的是冰丝带那边基地的设备。那么五月份收到设备那天，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孩子们应该是期中考完试，刚刚考完试，然后这个整个精神状态还是很紧张的。然后听说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到了，下午放学就特别开心的，
1: 挺兴奋，
0: 就跑到了我们活动教室。
2: 严鹏的脸上已经是洋溢了回忆的笑容。
0: 对，当时一个他还有另外我们高中的那个队员两个人一起来说，老师我们要录一段开箱视频，特别有仪式感的录了一段开箱视频。那种感觉就是一打开箱子，小心翼翼打开箱子，看到这个机器人躺在里边那种感觉，就是眼睛里真的是在放光的。那么之前我们用这个基地的设备做过这样的训练，当看到新的这个崭新的机器人躺在箱子里边，就是这种感觉是看到了久违的老朋友的这样一种感觉啊。终于有自己的设备了，终于能够在自己学校踏踏实实的训练了，所以就是有这种自己的兵终于到位了。

0: 我们先问问小袁。
1: 赛前我们会就是调试设备，然后再进行自己进行实验，就是在原先设备与新调试的设备进行比对比，看哪个更好，哪个更强，就选择上哪个设备。
0: 嗯，那在小周这边，我当时赛后有采访过你，
2: 对的，
0: 你给我讲了一个你们当时是一个小细节，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我们是那天看了对手的比赛嘛，然后回去去讨论了一下，然后针对性的搞了一下程序，比如说对手的球是开球之后把球踢到了我们两个前锋中间，踢到小禁区里面，然后正好是我们两个前锋的一个背身，这时候如果他就会在5秒钟之内就会赶过来，然后进行一个补射，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把球推出去，我们就很难去保护到我们的球门。我们进行针对性修改，就是把我们的三号球员落位，我们就落位在了球门线上。到那个等他球过来，我们三号球员很快就能扫到，然后把调低了他追球的精度，就很快能开出大脚，在对方球员赶来之前把球开出去。
0: 那一个比赛应该是打四中是吧？
2: 对的，
0: 就是提前已经研磨透了这个对手的战术
2: 是
0: 吗？
2: 是的。
0: 那其实当时密云二中这边我也特别的有感触啊，因为那个采访的同学罗毅他自己就说，他说我们其实调试是比其他球队都要多的，那具体是怎么来操作这件事儿，刘主任？
3: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学生来说呢，因为我们接触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呢，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这个学生本身对于这个项目的充满着一种期盼，所以他的内驱力是非常的强，通过这个项目呢点燃了他这种激情啊，让他的兴趣爱好啊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包括在这个所有的备赛当中，有了这个机器人之后呢，我们的孩子呢可以几天中午他不休息啊，去到这个我们的教室里去调试机器人，包括晚上写完作业之后呢还是一直在写代码。我觉得关键的是通过这个活动呢把我们的孩子的内驱力培养起来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成绩，孩子也很高兴，同时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目的也就达成了。
0: 密云这次是作为生态涵养区派出了最多的四支队伍，那还承办了分区赛，也就是密云的分区赛。您觉得哈，对于郊区校来说，开展 AI 教育最重要的还有相对会缺失一点的部分分别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对于我们相对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契机。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一个契机呢可能就是给孩子一个上手的契机，给孩子一个让他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的契机，或者说给孩子一个搭建一个能够站在舞台中央的契机，或者说给他一个在他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契机。为什么我说这个契机很重要？因为我们郊区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他身边的资源相对要匮乏一点，他接触的编程接触的机器人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孩子，如果你给他一次机会，比如说这次机器人给他机会，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他可以不休息，他可以去调代码，他可以把作业写完之后马上把其他不玩手机，扔掉所有的一切其他的爱好去调试代码，这种自驱力或者叫做内驱力，我觉得在说教或者说父母的说教当中是无法培养的。通过这个事件，我就觉得这个契机就是点燃孩子激情的一把火，或者叫做一个火种。通过这个项目，孩子的内驱力上来了，他的这个不用你去再引领他，他就自主的去把这事儿能够做得非常好。
0: 哎，这就是教育部新颁发的做中学规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落点。
3: 对对是。
0: 这个开始之前呢，我其实也问了子健，就是这个还包括严鹏哈，队伍的一个构成是什么样的？像密云二中咱们这边是有

0: 寒假刚刚一放假，其实在放寒假之前，我们已经把这个这个小队伍就已经集合起来了。
1: 嗯，
0: 那么当时是有高中的几位同学，然后以高中为主，然后同时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学校的编程教育开展还是比较早的，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从我们的编程课程中呢也给了大家了一些这个学习的机会，然后有一些初中同学通过编程的课程就一起参与到这个里边来了。
1: 嗯，
0: 所以从一月底的时候，当时我们集结大概是十四五位同学组成了这个小团队，然后当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一些初步的学习。
1: 这个其实今天听众可能看不到，但是如果您现在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等等新媒体矩阵看我们的直播，会发现四个老师和同学其实都穿出了自己当时决赛的这个
2: 队服装。
1: 特别整齐。那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啊，就是在您看到那些孩子们从一月份，也就是春节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0: 对，
1: 就集结了，他为了能够让那个写的程序追上那个足球，然后可能会无数个熬夜，
0: 对，
1: 然后把代码推倒了重新来的时候，这种劲儿，您觉得和老师在比如说信息课上，或者这个 AI 通识教育课上去给孩子们讲理论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差距还是有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像我们上日常的人工智能通识课，孩子们坐在教室里边对着计算机，它是一个在学习知识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到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在调试机器人的程序，那么他在熬夜调这个代码的这个过程，实际上给我的感觉，他们是在创造东西。他们是在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是在创造东西。就比如像刚刚说我们调试那个策略的这个过程，现在说出来很轻松，但实际上当时孩子们确实是调整到了很晚，到了凌晨啊，然后代码也是改了很多遍，改完之后发现出现了问题，又完全都推倒，重新再来，从头再来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你说孩子累不累呢？其实是很累的，白天打了一天的比赛，晚上又继续坐在这儿又接着调，但是你看不出来他感觉到一种很辛苦的一个状态，他反而是一种很兴奋的一个状态啊，哪怕他的代码推倒重来了，他也是就是还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他验证了自己的问题啊，验证了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在他的心里边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的，就是我要实现，我要把这个球从我的球门线的位置很快的找到，然后把它踢出去。所以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这样一个导向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在去学习东西，而是要把他学到的东西要真正的用起来，来创造出他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咱们教委一直在推的，从这个书本理论学习转向真实场景的创新实践的这样一种体现。那么让孩子们去对照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去反复去学习这个机器视觉呀、自主决策呀等等，还不如让他真正的就去调试一段代码，真正的把这个功能去跑通，去测试出来，这样反而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1: 我这儿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普通人哈，我们作为用户来讲 AI 的用户来讲，可能更多跟 AI 的互动是我输入一段指令让 AI 给我回答一个问题，或者生成一个什么东西，是生成式的内容。那在与 AI 交互做这个机器人的过程中，在编程 AI 它是怎么去用到，怎么去具体落地的呢？
0: 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一个方面就是它怎么去辅助我们进行学习，包括我们在做这个程序设计、编写程序的过程中，因为这一次，企业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分的这个程序的框架的，但是它的框架体系还是很庞大的，不光对学生来说，对于我们老师来说，都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体系，这个需要学习的知识量、认知量还是很大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它 AI 是实际上是我们快速去掌握这个框架，去充分去了解它的一个工具。AI 可以很快速的把所有的框架的代码就可以很快的读通，很快的去分析出来它里边的彼此之间是怎么去进行沟通的、进行通信的。那么这个时候它会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工具。那么同时在我们这台机器人它自己的这个决策上面，它自身也是一个具身智能，它也是一个 AI。那么它是能够

常规的这种机器人的比赛项目，都是各校自己来研究你的这个项目，研究你的方案。那么这一次呢，组委会是在赛前的5到6月份的时候，是组织了一次面向所有赛队的这样一个很系统化的一个赛前的集训。那么就采用了在首钢的主会场，由咱们企业的工程师进行一个现场的集中授课，然后各个赛队在自己学校这个分场地上进行一个同步的学习，同步的实践操作，那么这样一种线上的联动模式，这个时候企业

0: 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

0: 水平，哪怕是可能是郊区校，但是只要当我们的教育资源是均衡的，哪怕是郊区校的同学们也依然能够发掘他的闪光点。那么命运二中这一次是承办生态涵养赛区哈，赛事本身呢他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叫研训一体，校企协同。刚才程主任也已经说过了，翻译一下大白话，就是把前沿科技企业拉进中学来进行集训。那我也想问问刘老师，这些企业具体会给到学校有哪些资源？比如说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密云的孩子是和怀柔以及顺义的同学站在同样一个球场，调试着同样的这个 K1 机器人。那这个时候您对教育资源均衡会不会有什么新的感触？
1: 好，
2: 李楠您请。
1: 下边呢我来说一下，就是对于研训一体校企协同，我这次通过比赛呢，我对他的感触还是特别深的。因为学校作为一个

0: 区，乃至可能资源相对匮乏一点的学校，孩子们同样的优秀，只不过可能缺少那么一个契机。那我也想问问从程主任这边哈，171是作为城区的强校，也是早早的就有这个机器人社团了，那在和比如说密云啊雄安队来交手的时候，在您看来这个技术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1: 说实话，技术的差距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可能大家，看到赛场上这个机器人运行起来之后踢的这个效果，都觉得，哎，我们这个挺好，觉得是技术上差距很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啊。决赛那天我们也是和密云二中啊有过一次在场上的这个交手，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密云二中的机器人的参数的调试啊，调的还是很到位的。他们的机器人的这个上场的跑位啊，都是很稳定的，然后包括他的防守的这个策略也都是很有章法的。那么我们虽然这次没有和雄安的队伍有过交手，那么我们在前期的时候也是观看了各个队伍比赛的这个直播，那么也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就是其实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来的，所以我感觉在技术上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啊。大家用的机器人都是相同的平台，然后我们用的这个程序的框架同样都是开源的这种框架啊，那么基础的硬件也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差别无非在于学生们在调试的这个过程中对程序理解的这种深度，调试的精细程度啊，以及对于战术的应用上的一种理解吧。密云二中的同学他们可能就是项目的起始是比我们稍晚一点，我们从寒假的时候开始，但其实他们是非常珍惜每一次上场的这个机会的，他们的这种认真是能够体现在这个整场比赛这个过程中的。那么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一上场的时候啊，跟密云二中对战的时候，比赛开始哨响了，然后密云二中的队员这个机器人非常准确走到了对应的这个站位上，但是我们的机器人反而这个在刚刚这个拿了冠军刚刚比完赛之后马上上场这个过程中，队员们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我们

0: 就是不要去背概念，
1: 嗯
0: 啊，让学生去真正的动手去做啊，在做的过程中去学习啊。那比如说真实场景创新实践，什么是一个真实的场景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的跑起来，真正的去看到球，定位到球，然后去做出我们想要让它去做的这样一个动作，这样就是一个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问题，而不是说让学生光去了解，光去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有哪些技术等等啊。那么包括我们从市里，其实从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全市的中小学都已经每学年要开设不少于8课时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通识课了啊。包括像小学中注重这种体验，初中注重认知啊，高中注重实践，这其实就是已经在给所有的孩子在做这样的铺底子打基础的一个过程。嗯，所以大家如果暑期想接触 AI 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从身边做起。比如说现在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关于 AI 的一些这种学习的课程啊，包括一些体验课程，有一些免费的这种体验课程，都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感受，去试一试啊。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商场啊，包括社区里边，或者是我们身边的这种科技馆，它也会有一些 AI 的体验的这种活动，都可以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啊。包括我觉得最简单的，我们现在用这个智能手机里边都有手机的这种智能助手，
1: 嗯，
0: 对吧，智能语音助手，那它其实它就是一个 AI 嘛，它就是一个人工智能，
1: 嗯
0: 啊。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身边的常用的这种手机啊，你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比如说我们可以带着他用这种语音助手，就去让语音助手来帮你去解决一个实际生活的一个问题，比如打开你手机里的某一个小的软件、小的程序等等，然后你可以同时在解决完问题之后，让这个语音助手来告诉你他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他是怎么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它的流程是什么样，它怎么去识别的你说的这个语言，然后分析它的语义等等。那么这完全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的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场景。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要动起来，不需要去依靠过多的去依靠设备，不要觉得哎呀，我们没有这个人形机器人，我是不是就没法去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从生活中去做就可以。
1: 其实 AI在我们的身边并没有看起来想象那么高大上，就连老师啊，包括同学更是啊，其实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0: 对，是的。
1: 那接下来其实我也想问问两位同学啊，因为严鹏在你那个比赛之后，你的队友就曾经说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想过放弃，但是老师拉了他一把。然后呢，在这个子健这块，在调试的过程中，你应该也会经历了很多这个调试的煎熬，像刚才说熬夜反复重推。那这几个月啊，我想问问二位，跟机器人这么折腾了一番，会不会对未来你们两个选专业，比如说挑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呢？我们先问问小周的看法。
2: 我还是会考虑向 AI 这个方向发展的。首先 AI 是适应了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少年，我们应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其次在这几个月的折腾下，我学到了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这可能对我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也在社团的长期培养然后和学习下，我对人工智能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兴趣可能也会让我在未来选专业的时候优先去考虑 AI 方向的专业。
1: 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受这个比赛的影响，受机器人的影响了。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有点枯燥，然后怕自己以后翻不过那道坎儿呢？
2: 其实会有这些顾虑，但是其实还是兴趣更大一点。
1: 你觉得你这个兴趣是真的参加了机器人社团之后才被点燃的，还是说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苗头和想法？
2: 在参加社团之前，我就觉得很酷，机器人这个东西很酷，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参与进来之后，慢慢的觉得，哎呀，这个每个部件机器人跑起来之后，然后或者编程程序在机器人身上得到实现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
1: 子健这边，你觉得你会受到比赛或者说机器人 这次的影响呢？
3: 其实我在赛前就对机器人还有工科方向就很感兴趣了，然后又经过这几个月对机器人的调试，反复打磨代码和硬件什么的，就这个过程确实挺煎熬的，也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但是亲身走完这一段完整的备赛和比赛的过程，就我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我在未来填报专业，我肯定会考虑优先选择像 AI 或者机械工程这类的专业，我也希望能

0: 是这次比赛的一个非常是最有效的一个帮助吧。那我也想问问啊，就是我们刘主任应该也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同学，就是通过了这个比赛之后说，哎，我以后好像真的可以选这个专业，对这个专业有了更大的热爱和兴趣。那我想问问，命运二中之后的这个信息课呀，或者说是社团活动，会随之有一些变化吗？
1: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

0: 是以这个机器人作为我们的这个教具也好，或者说作为我们的这个途径也好，方式也好，你比如说在讲视觉的时候，咱们讲人工智能，我就把机器人拉过来，你看一看机器人在我们踢球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识别球门的，是如何识别边线的，是如何识别球的，这就是和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又一次结合。第三个呢，我就想在我们讲项目备战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项目管理的时候，我就想把我们从备赛到获得冠军进行复盘，就是这里边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问题，我们是如何解决的啊？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管理。所以说这两点是我们新学期在课上要变化的。
1: 那在这儿的话我们也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吧，就是他说

0: 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根据孩子的认知的情况，逐步的去带着孩子去接触 AI。
1: 嗯，
0: 啊，比如孩子现在小的话，可以先带着他利用 AI 来做一些这种辅助的画画啊。
1: 嗯，
0: 啊，可能之前小孩子他就是自己的一种涂鸦，那我们可以带着他现在，比如说让他与 AI 通过一种交流的方式、沟通的方式，让他能够来做出这样一个绘画。啊，或者让 AI 来帮助孩子把自己的这种绘画可以再做一些修饰、修改等等。那么我觉得，主要就是让孩子和建立起一个和 AI 的这样一个正确的理解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种认识的建立，我觉得其实是越早越好的。那么让他越早的正确。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4: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5: 上个月，来自各路中学的钢铁球员们在清华附中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算法大战。他们不会流汗，却可能因为电量告急而自动倒地。他们听不到人们的加油声，却能够精准执行队员们在键盘上敲出的每一个指令。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把来自16区及雄安新区的55支队伍聚在了一起。
6: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活动嘛，因为我们密云这边对活动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们的测试是比其他学校多的，我们几乎就是天天搁这进行做测试。
7: 只要研究这个，我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在这里面，我就可能很快就忘了时间了。我暑假刚开始训练，可能一坐就是4-5个小时，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休息，然后也是一种学习。
5: 当 AI 从课本里的概念变成球场上的一脚射门，当产教融合打破资源壁垒，让前沿科技不再高冷。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邀请两支冠军队伍北京市第171中学与密云二中师生做客直播间，透过这场特殊的球赛，前瞻 AI 教育的新动向。
8: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
9: 各位好，我是小月。
8: 今天呢，跟我们一起对话的是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两支冠军队伍，分别是北京市第171中学两位嘉宾，科技活动中心主任程金龙程主任。程主任你好。
10: 你好。
8: 你还有我们的七夕者队的队长周岩鹏。
11: 你好。
8: 还有来自于北京市密云二中的信科部主任刘海山。刘主任。
12: 主持人好。
8: 以及天宫二队的队长岳子健。
13: 你好。
8: 这也是乙组的冠军啊。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呢，在决赛之后也曾经说，就是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说这下一步将会持续完善全学段的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其实落到中学老师跟学生这块，这个全学段 AI 教育应该就是哪怕以前没比过，那只要肯珍惜机会，天天调试，照样我们也有这种争冠的可能性。因为 AI 教育这个东西对大家其实都是新事物，这最多不过是3年时间。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代际差被缩短了，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向上去冲。而且我们也会让孩子们发现 AI 这个东西不是课本里那个拗口的名词，或者是说我简单的输出一个指令让你生成一个图片，或者说我输出一个指令让你帮我写作业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是需要让它去真正去给你的这个创造力加上一双翅膀，然后能够让这个球场上的这个机器人乖乖听话，

我觉得学生他知道哪些是真挑战，哪些是走过场。就比如说机器人真的摆在学生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我就能感觉到，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他是要比赛的，他是要有拿出你真正的知识来驱动他的，所以说一下子就被点燃了。第三个呢，我想说就是。

0: 家真正的送进了课堂。二位老师在一线最有发言权，咱们一句话总结一下吧，你们最希望这些科技企业的工程师在学校里未来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先请刘老师。
1: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工程师起到一个破冰者，
0: 嗯，
1: 就是帮助孩子翻越第一道坎儿的那个人，
0: 嗯，
1: 因为机器人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孩子不是不想学，而是不知道从何入手，
0: 嗯，
1: 这时候工程师就起到这个角色，就跟我们学游泳是一样的，只要你告诉他手怎么动，腿怎么动，这时候他就会游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

0: 天计划起降航班1430架次，运送旅客21.86万人次。截止到9点，已经执行航班269架次。目前，首都机场周边主要交通道路通行正常，航站楼内旅客出行秩序井然。当前受到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全国多地仍然有强对流天气，对于航班运行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首都机场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来往目的地天气变化及航班动态，及时联系所乘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北京地铁所辖各站准备防滑垫1.5万块，防滑提示牌1万块，便民雨衣100余万件，前置挡水板4.3万块，防汛沙袋62万个。降雨期间，各车站及时铺设防滑垫，摆放防滑提示牌，安排专人在出入口、扶梯口、楼梯通道等易滑区域不间断的巡查，随时清理积水，处置突发状况。遇到客流积压，及时采取疏导措施，引导乘客安全通行。公交运营企业重点加强山区线路的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降雨和道路状况果断采取停运措施，车辆、场站人员迅速撤离至安全地带，并且驻车备勤。城区线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增派现场值守力量，加强对夏奥市立交桥等积水点的观察，车队依据道路的积水情况，指导驾驶员按照预案采取临时等待、绕行、区间运营或者是停运等措施。昨天，本市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其中通州区发布了入汛以来的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公路部门在重要公路桥区投入了每小时排水量达到1500立方米的龙吸水设备进行现场值守，全力确保副中心周边道路运行安全。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1: 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以及去往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重要道路节点。由于地势相对较低，这里也是通州区公路防汛工作的重点。在桥区南侧，大型机械设备已经部署到位，将在暴雨预警期间进行现场值守。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说，
2: 现场配备一台1500方的龙吸水，配备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一台1000方的水泵，还有一台6寸的水泵，出现积水时快速到达现场进行抽排。在红色预警期间，14名抢险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
1: 为有效应对本场降雨，通州公路部门启动防汛一级响应，投入436名抢险人员，对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8处夏奥市立交桥以及5处隐患点位进行重点值守。北京市交通委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严小海介绍，
3: 对于五星路、甘棠大桥、北运河、紫河桥2座跨北运河薄弱桥梁，每小时1次巡。

0: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1: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0: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八站两场累计向旅客发放一次性雨衣超过2万件；
1: 天津中心城区

0: 没有积水，可以保证这个市民的车辆正常通行。
1: 赵旺介绍说，
0: 我们集团是8月10号的上午10点发布的二级防汛响应，我们是11号的下午3点钟，我们到达了这个布控的防汛现场。我们公司的这个宗旨就是雨不停，我们不走。
1: 从11号下午开始，北京排水集团253号组各类型防汛抢险单元都已经布设在了全市的重点风险点位，以及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积水治水情况，来保障城市的有序运行。
2: 为了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北京市水务系统紧盯雨情、水情和工情，组织水利工程运行管护人员做好值班值守和巡查管护，重点排查水库、水闸以及塘坝、堤防等水利工程设施安全运行和河道行洪管理等。
3: 当前，北京全市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5大流域无超警情况。城市河湖、北运河有序实施蓄泄，市水务部门协调下游河北省，强化流域协同调度。全市16座土石坝型的中小水库已提前采取铺设彩条布等防漫坝的措施。
2: 为有效应对8月11号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北京全市交通行业投入应急力量达到2.3万多人，对道路、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控，多措并举保障市民出行，全市交通运行总体安全平稳可控。
3: 轨道运营企业对所有降雨影响区段采取降速运行、人工驾驶管控措施，延长高峰服务时长，早高峰延后2小时，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后1小时结束运营，同时配备了100多万件便民雨衣，向有需求的乘客免费发放。公交集团启动雨天专属行车时刻表，重点保障城市通勤。

0: 其中通州区共有八处，在利民兴盛停车管理公司管辖的月亮河花海二号停车场，停车区高于周边路面近30公分，总车位数超过300个。公司副经理刘刚表示，
1: 开放了四处避险停车场所，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一号和二号，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停放之后呢，要把车辆锁好，把电话留在车上，如遇到险情问题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随时联系到车主。
0: 提示大家，全市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的具体点位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实现一键导航。
2: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上午10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2026年8月12号10点到8月13号10点，受到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的效应影响，天津的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提醒相关部门和人员加强防范，也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3: 受到北方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共同影响，河北省气象局全方位部署了气象保障服务。8月9号20点到11号的16点，全省各级气象部门发布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312条，开展临灾预警调应100次，1246名计生人员持续对全省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同时组织28名技术专家，配备298台专业设备，随时待命，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与河北省水利厅组建12个帮扶指导组，采取注视帮扶巡回指导方式，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统筹抢险队伍583支，4.3万多人，落实工程抢险队伍100。

0: 成平京平高速由新建成平高速和京平高速改扩建共同组成，在平谷城区收费站九条车道只有两名工作人员值守， AI 智能车型识别系统和机器手臂收费终端可以代替人工进行通行卡回收和收费，一辆车完成通行费结算只需不到20秒。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1: 采用这接臂呢是四轴接臂，司机只要停在靠近接臂的位置，接臂通过 AI 识别能够主动找到司机的位置，伸出一个托盘去。

0: 相比手动收费，采用智能设施更加方便快捷，
1: 挺方便的。我喜欢这种快速的模式，反应会更及时一些，人工可能会有一些迟疑，这个更快一些。
2: 这个方便快，过来直接就拿，自己就给弄了，至少能快一分钟。
0: 除了收费设施升级，沿线服务区也同步进行了改造。在北坞服务区，停车区周边点缀着与二三环路同款的月季花，重新装修的服务楼内部宽敞明亮。首发成平精品公司科创设计部副部长兼经营中心负责人魏增志介绍，
3: 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扩展和提升吧，新增了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总体的停车位是105个。新能源方面，原来呢北坞这边有28把充电枪，这次呢再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重点物

王刚说，从缓解交通压力的角度来看呢，京平成平两条高速的通车呢，为北京市东北部地区呢打通了一条全新的快速通道，平谷城区到北京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打

0: 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条产线正打足开满，加工组装光伏支架。总经理张晨赫说，今年通过资金投入对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大幅增强柔性生产能力，每条产线都可以加工多个型号的产品。
1: 如果需要换型，仅用不到一小时就能完成工艺的调整，年产能比过去传统生产方式提升大约20%。生产线上也利用视觉识别技术，一方面可以复核设备精度，另一方面可以对产品进行实时质检，我们的良品率显著提升。
0: 今年以来，本市设备购置投资保持增长，工业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脚步不断加快。前不久，本市发布今年第一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瑞丰达729在内的164家企业上榜。下一步，本市将坚持以智能工厂建设为抓手，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化。市工信局局长夏青林表示，
2: 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加速推动智改数转网联，推出100个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标杆示范场景，一业一策推动数字化改造，打造一批数字化的供应链，编制出台我市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推动智能工厂总数突破70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总数进入全国的第一梯队。
3: 北京市暴雨橙色预警之下，首都菜篮子怎么样？昨天下午，记者来到新发地市场探访，只见现场经营秩序井然。当天的蔬菜上市量达到了2.07万吨，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8元，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4: 预警发布之后，新发地市

0: 石超健在泊头经营着馄饨店，自放暑假以来，他已经给孩子们和志愿者送过两次烧饼了。
1: 只要你们开办的公益班需要，我们就一直免费。
0: 这样的爱心投喂还有很多，一名热心店主连夜炖好牛肉送过来，爱心人士董勇夫妇送来书包、文具、水果，一位热心老板送来洗护用品和饮料。此外，一对母女驱车赶来捐出5500元。一个烧饼，一盘热菜，一个新书包，在旁人看来可能不算什么，对孩子们来说却是看得见的温情。杨杰：
2: 我们想用陪伴和关爱帮助这些孩子们健康长大，让这份善意不断接力，永久相传。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记者从今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完善服务业发展政策机制，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研究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的1+15政策体系，推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天首都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1430架次，运送旅客21.86万人次。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全国多地仍然有强对流天气，对航班运行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首都机场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往来目的地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及时联系所乘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4: 8月11号，河南省中东部等地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平顶山、洛阳等局地特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2号到15号，黄淮中西部和南部、华北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12号9点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3: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

0: 角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0: 己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进屋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0: 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划海的工程来说的话，我们肯定要首先要考虑经济实惠，
1: 对，
0: 管好种好养，这是首先要考虑的。
2: 嗯，
0: 因为您看3000多亩，对吧？包括我们有的乡镇可能比我们还多，所以说一定要好种好养，就是跟养孩子一样，
2: 是
0: 他要就是皮实。那么这个事儿呢，我们要考虑。第二方面就是也要考虑它的美观性，
2: 对
0: 啊，因为毕竟是花海，
2: 很多朋友
0: 色彩的搭配，对的，对的，对的，色彩的搭配，
1: 高矮珠的搭配，
0: 对对，层次的搭配都要有所考虑。那么我们之前规划的时

0: 鸟类提供栖息地，是城市生态系统里的微小组成部分。这个花儿从中间的深棕黄色到两边的金黄色，逐渐次第的渐变开来。这里科普一个小知识，金光菊源自北美，盛夏初秋开花，和我国古代诗词里晚秋绽放的本土秋菊并非同类，不要跟它们混为一谈。它象征着热烈向阳而生，生命力十分顽强。很多朋友问，那能不能入药？金光菊有清热解毒的药用价值，但全株带有毒性，仅能在专业炮制后使用，游玩时观赏就好，不要破坏它。花海家模式，花海家这边的六合新村大集，早上伴着清晨赏完花海，一起去逛个大集。与此同时，位于安贞医院西侧的云上影厅打造了花海加露天观影的新体验，一片花海美了乡村风景，也补齐了城市生态。在大运河水脉滋养的宋庄大地上，这样的郊野空间是市民的休闲目的地，也是副中心蓝绿交织、城乡融合的生动缩影。
1: 而且除了这个种花，我们注意到我们这次在花海里面还建设了10处停车场，520多个车位，还有

0: 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就提高了审美以后，人再看世界的那个眼光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对，所以就是这种所谓的美育、疗愈、美育，如果你不参与的话，就这个美育是落不到实处的。再说到这个疗愈花镜，
2: 对，
1: 疗愈花镜其实它是在安贞的周边啊，北侧呀、西侧呀，包括我们安贞那边还有一个原本就有的一个草坡。我们给它对它进行一个修整和改造以后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花卉的种植呢联动成一片，就叫做疗愈花镜，肯定是我们就是针对服务于安贞，
2: 对，
0: 对，
1: 然后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医院嘛，我们这个宋庄的居民也要到那边去看病啊，或者是医疗啊，这就是
2: 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心情。
1: 对，然后如果说我出来以后，我从医院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是花，我看到的是草，那么它会达到一个疗愈的效果吗？
2: 对，那还有活力花园，咱们是怎么体现这个活力的？
1: 活力花园它的位置呢，在我们小铺花家村的地标性建筑小铺环岛那里。在它的两侧，然后像西北角、东南角都有这种那什么，那、这个它的那个周边呢有好多，比方说上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还有我们有一个集装箱的广场，是个艺术市集嘛。
0: 那个太有名了。
1: 那它这整体的，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啊。这整体的就是说，相当于在我们这么两块花田。
2: 那肯定很多艺术家都参与到这个花海的建设吧？
1: 对，
2: 他们是怎么深入其中
1: 的？对，我们宋庄的活力不就在于艺术家吗？
2: 对，
1: 所以它是活力花园。而且这都可以去嘛？我们就是准备好了嘛，迎接大家。
2: 那我们的艺术家是怎么参与到咱们花海的建设呢，老师？
1: 艺术家参与简直是，应该说是我们宋庄，
0: 特有的，
1: 对，特有的。那么他们参与怎么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建花海之初，就有邀请，艺术家，画家、设计师、建筑师，然后

0: 设计。
1: 这是我们镇主管领导的一想法。往前推的话，其实从那土坡、从那土坡的改造，还是谈到治愈疗愈的问题。那块地方谈到治愈和疗愈，其实那是一个很多的建筑垃圾堆起了一个土区，然后上边让它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山丘状态，然后里边用绿植覆盖，然后开始加液态。啊，加云上秋千，加刚才说的一些音乐会，
0: 对
1: 啊，加里边很多的内容，其实它是一个大的治愈问题。
2: 就是听您的意思是无心插柳的这种效果、是吧？本身艺术家还没太重视，但是没想到老百姓特别喜欢啊，到这儿来的都愿意打卡，这儿成了一个打卡的网红打卡地、
1: 好的艺术品让你会共情，但是好的设计是什么呢？发掘是您刚才说的无心插柳。
2: 是，
0: 对、刚刚王老师有介绍说这个会有音乐会，梁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平常这个花海里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3: 对，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音乐会呢，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做落日音乐会。那这个名字您看啊，我们不但有云上秋千，有落日音乐会，包括还有一个叫做晚风电影院。
0: 就是露天电影院那种感觉。
3: 对对、那么这三个小的这个咱们也说 IP 也好，品牌也好，它就坐落于我们的安贞的疗愈花境
0: 啊。
3: 所以说包括它的命名，包括它的内容，都是和疗愈花境相契合的。
2: 落日、
3: 不是随便来的，
2: 晚风云上本身这个词就特别有诗意啊。
3: 对对，因为安贞那一块的它的景观呢都是非常的广袤、空旷，让大家的心情舒畅。那就不会说我抑郁然后怎么着的、然后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它是会让你放松下来的一个景色。所以说我们的包括我的命名都是要贴合这个主题。像落日音乐会它是有一些特色在的。为什么？它的特色在于这个，其实我们的音响什么的并不是属于那种很高端或者怎么着的，但是它的特点在哪里？在于它的主唱人员。它主唱人员都是来自我们宋庄的艺术家。
0: 哇、
3: 对，就比方说那个像吴文健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美院毕业的，然后自己也搞这个绘画，然后同时又是唱歌又特别好。所以就是我们一堆艺术家攒了一个音乐会。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宋庄啊这边这个花海特别丰富，不仅能看花、还能看电影，还有这个音乐会，真的是太丰富了。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拆迁废墟再到1600亩连片花海，从杂草丛生的马鞭草、波斯菊与美人的迎风摇曳，宋庄啊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生态与艺术的双重疗愈。那么这个夏天大家不妨呢可以走进宋庄，在花丛中听一场落日音乐会，在云上秋千啊晃一晃，在花海里看见一座艺术小镇如何让土地重新呼吸。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也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

0: 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这期节目啊，我特别有共鸣，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这个老人啊，小孩子时不时就容易出一些小毛病，孩子发烧咳嗽老不好，担心老往这医院跑啊，交叉感染，而父母又是年纪大了，记性越来越差，腿脚不如以前利索了，咱们自个儿呢，天天伏案对着电脑啊，对着手机工作，脖子经常僵硬，这腰酸背痛。我相信这些问题家家户户都躲不开。
3: 是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医生系列节目哈，我们专门为大家哈这个特别是家庭健康来支招哈，我们请来了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三位专家，聊一聊哈，咱们家里特别是能够轻易上手的哈这种技术哈，我们就叫它中医适宜技术。一双手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2: 没错，咱们东直门医院啊，也是副中心唯一一家三甲的中医医院，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中医院能给副中心和京津冀的百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我们直播间的三位专家分别是从老年科、儿科、推拿三个领域教我们怎么做家人健康的守门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好好关注一下自己实实在在的健康问题啊。
3: 所以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哈，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老年医学科朱海燕主任，欢迎朱主任。
4: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再来介绍的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刘应科，刘主任欢迎您。
5: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刘主任。还有一位嘉宾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推拿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欢迎您。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2: 本节

0: 体和咱们说这医院里面那个肾和脾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说那个《黄帝内经》就说哈，就女子七岁啊，肾气盛衰。那么丈夫八岁，肾气盛衰，这说明人体啊，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精气会逐渐的发生变化。肾藏精啊，这为先天之本，这都知道。那么它主骨、生髓、充脑，所以呢，老人的这个肾精亏虚以后的髓海不足，它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啊，容易出现腰腿无力、骨质疏松。另外，肾是开窍于耳的，所以好多人他就有蝉鸣音。然后逐渐的他听力就下降了，还有呢，肾的这个其华在发啊，我们头发会变得越来越白，或者是脱发啊，这老人。还有呢，牙齿也不说了，是吧？那脾胃呢，它是负责这个后天的一个营养的来源的。黄帝内经又说了，咱们60岁心气始衰，70岁脾气虚。所以老人的脾胃变化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早得多，先是运化能力下降，你原来吃多少都行，现在吃点就饱。
1: 是，
0: 还有呢，就是他的生清功能失常，这个就是通俗来说，有的人吃完他就犯困。然后再就是一个气血生成不足，那这个脸色不好啊，没劲儿啊，还有呢就是湿浊内生。现在好多人都说啊，我有湿气，那表现什么呢？其实好多人他就是胖，尤其是腹型肥胖啊，全身都沉重啊，这些其实跟脾胃运化功能特别特别相关啊，尤其是老年人。所以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健康状态啊，是跟刚才说的脾肾相关的。就打个比方啊，这个我们的肾就好像是我们的存款，脾胃就是我们的工资，然后呢，现在我们就必须让我们的脾胃正常的一个运转工作，避免消耗我们的肾精，这样我们才能够长寿。
2: 所以这个脾肾衰老是脾肾亏虚其实是衰老的根本，而且这个人衰老可能不是某一个器官的衰竭，它就是整体身体机能的一个退化。
0: 对，
1: 其实刚才朱主任说这么多哈，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我妈妈也是身体不是特别舒服，带她去做各种检查，我一下子就对号入座了。我觉得像您说的这个，好像在我母亲身上好像都很有体现呀。
2: 但是不是我们就是可以通过中医这样的手段和方法去延缓她的衰老，去调理她呢？
0: 对，对，
2: 这个方法应该是特别有效的啊。
1: 对，后面会给我们介绍到，是吧？
0: 对对对，
1: 好，你看这个一老一小都是我们生活当中重点关注的人群哈。你看这个老人呢，是我们可以说是从，就像刚才朱主任说的，从内啊去调，包括我们可以经常去号号脉啊，到中医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哪块不太这个舒畅了哈，然后去调理一下。其实小孩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哈。那你看，就是现在很多，特别是年轻的一些父母很纠结，比如说孩子发烧了，我到底是去马上看这个中医呢，推拿呢，或者是还是马上就到医院去打针呢，或者怎么样，纠结，特别纠结。所以这个，而且如果常跑医院的话，可能会交叉感染等等哈，然后呢，如果不去的话，可能又会延误病情。所以像这种矛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家长解决这样的矛盾呢？刘主任。
3: 谢谢主持人。确实啊，每个孩子关乎到每个家庭和每一位父母啊，孩子的事是真的是叫天大的事。刚才主持人抛出了一个话题，矛盾的话题，这个发烧了，咳嗽了，是居家看还是及时到医院看？
1: 是
3: 到医院看呢，就存在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可能有家长也有这种经历哈，本来是小病，可能交叉感染后转化成大病，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呢，还是得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其实呢，中医药在这一块呢，还是有一些办法的啊。我们提倡要关注好学那个孩子的健康，但是呢，不能过度的关注这个这个健康，或者是形成焦虑这种情绪，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判定和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节奏和幸福指数。所以总体觉得来讲呢，我们要胆大心细，对吧？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判定啊，要及时就医了，对吧？
1: 是，
3: 因为这个发热咳嗽可以说是儿科的常见，最最常见的问题，多数呢是由于这个病毒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疾病，而病毒呢很。

0: 这个可以居家啊，这个观察一下，
1: 可以观察哈，
0: 啊，对，或者是我刚才推荐的一些食疗方，啊，当然推拿呢，我们可以，我们也主张这个居家小儿推拿，对吧？我们有时候在我们这个诊室或我们推拿室，

0: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亲子文化啊。
1: 嗯、
0: 当然了，相对来说没那么规范，但总体来讲呢，推拿是比较安全的啊。待会我们那个推拿主任也会讲哈、啊。所以说有这么一些方法，还是可以缓解我们家长的一些焦虑情绪的。
2: 嗯，其实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偏向于绿色的诊疗和疗法，比如说小儿咱们出现了一些前期的问题，小感冒啊小发烧，可以前期不打针少吃药，靠咱们的中医外治来解决孩子的部分问题。如果他的问题比较严重，咱们再选择比如说去就医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打针输液的干预，确实能够让家长少操心啊。其实咱们东直门通州院区就是副中心唯一的一家三甲的中医医院，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反复提到这个推拿科、推拿科的角度，咱们其实就是跟普通的社区医院路边的按摩店我想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咱们三甲医院的这个按摩推拿科首先是不好挂，第二就是觉得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说哎，我在路边这个按摩可能会便宜一些，这个和咱们三甲医院里的按摩有什么不同呢？

0: 气的操作，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术的一个层面，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推拿手法的基本操作以外呢，我们还有一套完整的一套治疗的一个体系。
1: 嗯，
2: 这具体一个是怎样的治疗体系呢？
1: 对，我其实我也听到过，我们有一个独特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金字招牌吧，叫宫廷理筋术哈。这个跟我们这个普通的按摩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是的，在我们东正院推拿科呢，有一个传承了一个百年的一个金字的一个招牌，叫做宫廷理筋术。这宫廷理筋术呢，它是起源于清代上寺院的搓班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是专门服务于皇室的一个推拿的一个绝技。上寺院呢，这个原本呢是一个管理皇家马匹的一个机构，后来呢是被整体并入到了上寺院的搓班处。当然，我说这个搓班是满语，是正骨的意思。那么我说的一个搓班处，就是我们说你可以理解为清宫皇家的一个正骨科。它的特点呢是一个轻柔透窍，因为我们说皇室的成员相对来说啊比较娇贵一些，我们做治疗的时候不能用蛮力，所以我们讲究到以柔克刚。针对呢现在我说这个颈椎病、腰突或者包括我们说的肩周炎，我们运用我们宫廷理筋术的一个手法呢，就不是通过简单的一个按压，而是通过一个细腻的一个筋归巢、骨对缝，在患者感觉不到几乎疼痛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将痉挛的一个筋膜给它松开，将错位的一个关节呢给它进行一个复位，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伤科推拿的一个精髓，叫做手摸心会，法从手出，柔中带刚，里透筋骨。
2: 用这个办法，
1: 对，
2: 现在年轻人这个伏案工作多，经常胃疼啊、便秘，包括出现这个圆肩、驼背，还有
1: 富贵包
2: 这些现象都特别明显。
1: 是，
2: 很多人会说这不是病，就是不好看，不用管。真的是这样吗？比如说推拿能治疗这方面的事情吗？张主任。
0: 我说一下啊，这个您说这些啊都是属于我说的叫体态病。体态病呢是现在这个社会啊一个高发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说的高低肩，还有长短腿，像刚才您说的这种富贵包啊、圆肩驼背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叫体态病。针对这种问题呢，我们科室呢是采用了一个叫筋骨同治、内外兼修的一个整合的一种治疗方案。咱比如说以这个富贵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很多人认为是胖，但其实怎么说呢，跟胖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很大。那其实呢就是我们说颈胸交界处的一个脂肪垫的一个增生，还有一个筋膜的增厚，还有一个我们颈椎生理曲度的一个变直或者是反弓，共同所引起的这个富贵包引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科室治疗呢，一个是我们可以用推拿的手法来进行一个颈肩部肌肉的一个放松，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科室的一个叫套耳式长针来松解一个局部的筋膜的一个张力，然后再配合我们中医的适宜的技术，重要的热敷啊、活血化瘀，以起到一个促进代谢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圆肩驼背的问题，圆肩驼背呢，我们说一个是需要调整我们的骨骼啊，调整骨骼，因为圆肩驼背我说是胸区变大或者是颈区变直引起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除了调整骨骼以外，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些呼吸，包括呼吸肌群，或者包括我们一个腹部的一个核心肌群来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叫做一个整体观，就是我们治疗的时候不是局限于这个单一的一种的技术，而是通过各种的技术融合在一起来进行的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案。
2: 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听下来啊，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三个字，就是别瞎折腾。老人头疼的、脑热的啊，咱们别折腾；孩子发烧、咳嗽也别瞎折腾；像咱们平时的腰疼啊、背疼也别瞎折腾。中医适宜技术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你不用往医院跑，在家用一双巧手就能够解决掉。但是前提是你要判断准确、操作规范。
1: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掌握适宜技术哈，要做家人的健康守门人哈。
2: 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技术学到位，用技术来用对路，能够自己成为家里健康的守门人。以上就是今天副中心会客厅的全部节目。节目最后，主持人袁浩、张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0: 越成长。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

0: 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这几天大家都感受到了吧，首先呢天气炎热，其次下雨也非常的闷，有些朋友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不断。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聊一聊健康的内容。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不仅仅啊是像现在的这样的天气潮湿闷热。

0: 的时候我们会生病，其他的时候我们也会生病，为什么会生病呢？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答案。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她是傅佳女士，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的老朋友了，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傅佳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本书。那一方面呢，是作为一位资深编辑来讲一讲这些书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傅佳，这又是你的专业书是吧？
1: 算是我的专业领域内的一本书。
0: 我刚才介绍的傅佳呢，是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其实本科学的是学医的。
1: 对对，
0: 主要是天气的原因，很多朋友都觉得不舒服。现在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急需开展家庭健康知识普及。那傅佳作为专业人士啊，是不是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我们普通家庭啊，该如何挑选这些健康书？因为现在在线上的销售也好，还是在线下的实体书店也好啊，其实健康书是一大类，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都有，我们该怎么挑选书呢？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吧。
1: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提得特别好，因为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问过这个问题，就是那么多的健康书，我们怎么去良莠不齐的话，我们怎么去找到适合我们的比较靠谱的一本健康书？其实它主要是有四个维度来分辨啊。第一呢，就是作者的资质。首先就是这个，不管是主编、副主编还是编者啊，他一定是一个专业人士。什么叫专业人士？他肯定是有医学背景在那儿的，啊，就是他一定是受过医学本科教育的，至少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就是他不至少不瞎说嘛，他一定是靠谱的。最好是首选三甲医院啊，这种专家，比如说是。
0: 补充一点健康知识啊，是这个医院怎么分一甲、二甲、三甲是吧？三甲医院啊，三级甲等。
1: 对，三级甲等医院就是它是综合性的，就是一般来说三甲它是实力比较强的啊，它是国家就是认证的这种三甲医院，它是非常，其实每一个地方啊都会有这个三甲医院，像比如说协和呀。对吧？比如说我出生的华西啊，这个都是三甲医院啊。另外呢，就是或者他是就是这种注册营养师啊，就是因为有的肯定是他是以偏营养的，就是注册营养师。他一定是专业人员，
0: 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写书的人呢，我们平常老说我邻居老王跟我说了，说这个病啊吃这个药特别好，或者你去菜市场买那个特别好，这个你可不能全信，有可能对他特别好，对您就不是特别好了。或者有一些博主，他们虽然叫健康博主啊，健康美食类的博主，但他们的那些推荐不包含在刚才傅佳说的专业人士在内。
1: 对对，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博主他都是伪科学吧，但是至少我们要相信权威的这个来源啊，这是一方面作者。那么另外一方面

0: 的书，那你就得慎重的，也不说不看，你一定要买一本新的，就是2025年之后的，您对照着看，因为可能有的指南里头它的用药啊，它的一些规范疗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我直接说吧，如果您家里那书啊，您一看它的出版日期是5年前的，那恐怕您就需要更新了，是这意思吧？
0: 嗯，至少就是要慎重的去看，因为确实，特别是糖尿病，它经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啊，他就会对自己的这个诊疗的指南或者他们那个白皮书里头的那个内容进行一个一些修订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哈，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维度就是要看这个图书整体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内容框架的搭建，它是不是符合逻辑，有没有实用性，有没有实操性。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其实在我们策划图书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几个点。就比如说这本书它非常的系统，逻辑性非常强，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怕一翻开那个书逻辑混乱，说话颠三倒四，你一看目录就把你看晕了的这种书，那一定是慎重选择。
1: 还有一些书其实也有坑，对吧？那比如说呢，有些书他会写说你看了我这书你就怎么能怎么怎么就能保证怎么怎么怎么，咱就不说那些话了。
0: 对对，懂的都懂。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比如说我们出版社他对这方面要求特别严，因为新闻总署对我们有要求嘛，他就是有的敏感词那些他是不能出现的，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啊，大家都懂的是您看就对吧，什么包治百病那种您一定要慎重，没有包治百病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小坑啊，要避坑的。还有一个其实是很多其实爱读书的人他都知道的一点，就是第四大维度最后一个维度，就是他的出版社的背书。
1: 一定要选那种有资质的出版社，现在出版社也尤其出版公司其实也不少。
0: 最重要的是具有出健康书资质的出版社它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上了就是这个有资质出健康书的出版社，那个名目的出版社的书才是你的优选。因为有的出版社它可以出，但是它不在那个健康出版社资质名目里头，这种就要打问号。因为比如说我们的编辑他都有医学背景，他才能去加工，对吧，才能审稿。你另外的出版社他没有这个要求，那么他看得懂里头的东西吗？这么专业性强的东西，他能辨识正物，辨识这个旧新旧内容吗？他很难。因为我们经常会自我学习或者出去去沟通或者是去学习啊，会有很多的这个渠道掌握最新的知识。所以就这我们都不能保证我们的书是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的，那何况于其他的。所以一定是咱们的读者朋友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啊。
1: 现在啊其实销售都已经是非常的各个销售的单位都已经非常广泛非常专业的了，但如果您非要去一食品店啊，您说我就要买一个电视，也可能那食品店有卖的，但是说您说比如某某村牌的电视和你买一个什么什么信牌的电视，那能是一样的质量吗？其实出版社里面出版的这个健康书啊，有资质和没资质的区别也就类似这样吧。
0: 我觉得您这个类比特别的贴切，就像您说的，就是有的出版社它可能出于某方面特别强，那绝对没问题，但是可能它出有的不太行。就比如说让我们去出一些对吧建筑类的，可能就不是我们的强项。我就很直白的跟大家就是类比这个情况，所以在选择图书的时候啊，一定是作者的资质，另外的新旧程度，它的更新的程度，就是出版时间，还有呢就是整个内容的设置，还有就是出版社的选择，四个维度啊交叉着去评估是比较靠谱的。
1: 也希望啊在大家啊急需用一本健康书做指南，或者说为自己储备健康知识的时候，能够选对书，然后储备了正确的有效的知识。今天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那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本书的编著者郭永志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新书《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的作者郭永志，生物医疗行业从业者，长期从事生物医疗大健康领域的投融资、成果转化与创业金融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今天想和朋友们聊一个每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我新书的书名， 我们为什么会生病。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人突然发烧了，自己莫名其妙的胃疼，或者体检报告上出现一些看不懂的指标。这时候我们心里往往会产生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身体哪里出了问题？我写这本书呢，就是想把那些藏在医学术语背后的真相，用通俗的、接地气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在这本书里，我把人体的各个系统，运动、神经、内分泌、循环、呼吸、消化、泌尿、生殖，以及很多朋友都非常重视的心理问题，全都用大家听得懂的大白话来比喻、来讲解。比如说，生病是什么？书里说，生病就是身体里的细胞摸鱼，器官瘫痪，系统罢工。比如说，内分泌系统就像身体里的广播站，而内分泌系统分泌的激素就是广播站喇叭里喊的话。比如说，神经系统整体就像鱼骨头，中枢神经是鱼头骨和鱼脊椎骨，周围神经是鱼肋骨和小鱼刺儿。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医学知识，不管您是大朋友、中朋友还是小朋友，翻开书就能看懂。那这本书到底能帮大家做什么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帮您看懂身体发出的警报。书里整理了33个常见的身体信号，什么样的头痛要警惕，什么样的大便颜色不正常，什么样的情况不能硬扛，您一看就明白。第二，帮您了解常见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从骨折、高血压、糖尿病到抑郁、焦虑、老年痴呆。书中详细讲解了

工资、成果转化和创业金融工作，接触过太多因为对疾病认知不足而延误治疗的真实案例。所以书里特别强调一句话，生病不是输，而是身体在提醒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读书俱乐部，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本书《我们会生病》。前面我们应该说已经对这本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健康知识吧。附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都有哪些呀？其实大夏天的肠胃病特别容易高发。
3: 对对，其实我看了一下，就是我觉得需要跟大家沟通的，被容易会忽视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小问题，就是也是我们书里说的，就是胰腺的问题。
2: 夏天容易高发胰腺炎之类的吗？
3: 就是因为胰腺炎，它有的时候急性胰腺炎高发，它是有一些原因的，比如说是暴饮暴食，特别是高脂高热量的食物突然吃的特别多，然后你对吧，然后啤酒酒，然后白酒一上，然后海鲜吃就多，然后就你懂的，然后就容易爆发。
2: 每年夏天大家都会看到一两条这样或者那样的新闻，就是某人在这个啤酒小龙虾之后送到医院急性胰腺炎发作，是吧？
3: 对，就是长，而且还有一种就是长期大量饮酒，虽然我们就是夏天你可能不算太长期，但是你天天一天对吧，一天

0: 它其实真的很难治，它治疗起来一方面是医生压力很大，二你自身的身体必须底子特别好，免得你真的是扒一层皮。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头，他也提，就是说了这个急性胰腺炎，他就说胆道疾病他就可能，二就是长期大量饮酒，三血脂过高。哎，胆，各位读者听众朋友，你们自己就这个对号入座，看看是不是这种高发人群哈，一定要规避这些高发的因素。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它虽然不痛苦，但是其实治疗也很费劲。所以慢性胰腺炎它有的是因为急性胰腺炎爆发以后，它那个有一个根在那没有治全，会反复，慢性胰腺炎它会反复发作，也很烦。嗯，所以呢，胰腺炎的病因非常多，但最重要的诱因书里都说了，是饮食不节，短期大量摄入油腻食物或大量饮酒，体重长期超标，都会增加胰腺负担，诱发胰腺炎，这是书里头的原话。
1: 哎，那这本书里面啊，我前面也提到了，不仅讲了我们身体为什么会生病，生病的原理是什么，其实最终是希望大家不得病，少得病，还有得了病赶快治疗。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啊，我们一定要听傅佳来介绍，就是啊，康复神功的四大招怎么治病。不论是您身体的自愈也好，还是医生帮助您治病，都基本上离不开这几招。傅佳赶快讲一讲你的专业课。
0: 所以这个书里头我就觉得他语言特别诙谐，我因为我是学医出来的，我觉得那种枯燥的就是课本看多了，突然看见这么小清新的内容特别打动我，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康复神功的四大招怎么治病。哪四大招呢？就是杀、修、辅、防。什么意思呢？第一招杀，就是要消除致病因素。比如说我们生病肯定是由破坏健康的这些各种的，比如说细胞出问题了，器官出问题了，导致我们功能的一个异常。所以在这个里头我们就要消灭这些因素，就刚才说的这个致病因素。第二个修，就是修复受损的功能，因为身体天然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啊，就是在前面我们已经就相当于是消灭病，就是致病因素以后，后面呢我们就要通过身体有限的修复能力，或者借助外借的，就比如说治疗手段来帮助，
1: 药也好，或者手术治疗，
0: 来帮助修复身体，让身体尽快的恢复功能啊。第三个辅，其实就是缓解症状，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治病非常重要，但是有一个它叫对症治疗。什么症？症就是症状，就是缓解症状，就是不同的疾病它可能治疗康复所需要的时间和手段也不一样，所以在第三招的时候，我们就对根本性问题做处理的同时，对它的并发的问题也要一并的关注、处理、改善。它是这个意思。
1: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比较严重的这个心脏疾病了，他可能需要做手术，但是你在做手术之前和之后啊，你的很多的症状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立刻就会消除了。像你有些难受的症状，有些朋友喜爱一些中医药的疗理啊，这个辅助治疗啊，其实都属于这方面的情况。
0: 是的，是的。第四是防，就是预防并发症，就是有并发症发生了，我们得去辅助处理它。那么最重要的其实是要预防它，就预防并发症。就是比如说你发生了 A 病，它有可能会发生 B 病，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减少这种促发因素或者诱发因素，导致我们只发生 A 病，不要发生 B 病。
1: 我记得有好几个是你没法那个避免的，就像咱们说到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如说啊，你有了高脂血症，然后呢，你那高血压啊、糖尿病等等那几个病就串在一起。如果说它是一整串，它能够预防得了吗？
0: 其实刚才您说的三个，我们口里叫三连杀。

0: 什么，比如说孩子多动症，老年人叫老年痴呆，其实它又叫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两个确实它有这个年龄的特点。嗯，一般成年人他不发生，他就是一老一小容易发生。
1: 这个内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涉及，在这本书里的第十一章里面就谈到了这个内容。
0: 所以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多动症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啊，家里孩子特别闹特别调皮我就一拍脑袋给他标签一个多动症，不是的。很多因为孩子爱玩是天性，所以对于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多动症的诊断需要规范的医院的规范的专业的诊断，不要随便的一个机构或者是听某些人或者家长自己就给孩子下定义哈，这个可特别要不得。所以这个多动症，我们说多动症最注意重要的一点就是核心的表现就是注意缺陷，而不是他贪玩，而是他的注意缺陷。
1: 为什么以前啊没有多动症？多动症这个词儿就是随着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左右产生的，什么原因呢？附加还是说像以前似的，大家光顾着重要的病，而把这种小病小情况

0: 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3: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2: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3: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2: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金编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哈。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他从战火中走来，用奔跑重启人生，几十场全马见证钢铁意志，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王曙光，一等战功荣立者，原北京军区善后办大校，2024年度北京榜样，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 后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多年致力于红色宣讲。2023年起参与马拉松赛事，已经完成37场赛事。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当时参加高考直接入伍的对吧？
13: 我是83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呢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的石家庄陆军学校军事指挥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我的母亲是个老师，我的母亲晚上睡觉之前都是给我读那个《红旗飘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先给党》，就4-5岁的时候，这样的影响就扎下根。等到我18岁选择自己命运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当兵穿军装就是个最好的选择。
1: 从军校毕业之后您怎么去了前线呢？
13: 我们的西南边境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我想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战火的考验，挺战书，坚决要求到前线参战见习。所以最后我就来到前线最危险的高地之一利海新高地，在那里担任见习排长。
1: 可是那个是真枪实弹呢，去之前这些应该都已经考虑到了，甚至说好的不好的结果都想到了，是怎么下的这个决心？
13: 应该讲嘛，军人嘛，从穿上军装那天开始，应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青春啊，用一些诗一样的话，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因为穿上军装，我们就负有这样的使命，保家卫国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选择。而且到人民解放军之后呢，有个第一课非常重要，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宗旨教育，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或者叫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也就意味着当祖国当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献出自己的一切，要为此做出一切奉献。您刚才提到的作战的时候想过牺牲，也憧憬过凯旋，但是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在作战当中踩了地雷，然后一生的伤残，这是没有想到的。
1: 1987年在前线的一次作战中，汪曙光不幸负伤，失去了双脚和右手的中指，双下肢截肢，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路他又该如何选择？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87年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脚，被战友抬回了祖国，真的是死里逃生，但这并没有结束。
13: 对，
1: 那么后面的这种康复才是另一个艰难的开始。
13: 鬼门关上九死一生走了一趟回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未来，第一没有普通人想象的就说特别的悲哀，因为觉得幸运嘛，九死一生，
1: 觉得命没丢，
13: 命都回来了，就说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在。但是那下一步怎么办？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茫然，因为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梦想是要做一辈子职业军人，要做一个为自己的祖国人民站一辈子岗的战士。现在你看躺在床上，明显的是站不了了。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其实当时这个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的，再也不能站立了。我当时也没有想象到将近40年我会恢复到现在这样子。当时对这一段是有点茫然，这个幸好就是在住院当中啊，我们在昆明、在北京、在石家庄，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了最温暖的、最精心的照顾，所以他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见过比你伤得重的战士，人家现在都好好的，腿断的更高位的，也有孩子也等等啊。记忆深刻的就是88年的在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养伤的时候，那时候在做康复，我们的主管护士谢亚平大姐借了我一本书，叫做《真正的人》，苏联的一本小说，它的主人公是阿列克塞·米列谢耶夫，他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德军入侵，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作战当中被德军击落，飞机掉在荒原当中，他趴了18天获得救助，两条腿截掉了，他不放弃，安上假肢重新学走路、学站立、学跳舞，然后又经过艰苦的飞行员训练又驾战机。

0: 飞上蓝天，他又在空战中被德军击落，又冲上蓝天。二次大战胜利以后，他获得了最高荣誉红旗勋章，获得两枚。当时其实给了我一个方向，我觉得我是个步兵战士，我不需要驾机冲上蓝天，我只要能够站立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
1: 看到了希望。
0: 所以到1988年的八九月份，我在上海甲制厂安上了甲支，重新站立。
1: 您说的重新站立，
0: 站起来很容易，但站完了以后疼啊。
1: 对呀、
0: 啊，我们那个
1: 肉跟它在一起、
0: 它不是脚掌脚板这种结构，
1: 对，
0: 它是一个挤压式的，站起来没有大家想象的费了很大劲，但是站起来之后这个疼痛马上就传导上来，就与我们想象的假肢可以开飞机可以跳舞，我说我这站着都很难受，因为腿部的肌肉跟这个假肢的残端的腔壁，虽然里头有袜子有海绵的垫，但是一下紧的话这个疼痛其实是不可言说的，
1: 是的，
0: 而且一迈步平衡没办法掌握，
1: 可不
0: 就相当于踩高跷嘛、因为我两个腿的残端，右腿是踩着地雷炸断的，所以它的残端短，左腿呢是因为波及到脚后跟，它残端长是不平衡的，迈步走起来啊，这个疼的简直就是，我甚至当时感觉到比我负伤的那个时候还要难受，还有那把我疼的又疼又要迈，浑身的冷汗，
1: 就是一直疼还练，
0: 也要疼要练。大概40多天以后，我可以走40-50米，身体肌肉也在慢慢适应这个假肢腔的这种作用。大概到2个月左右，可以走500米，走1里地，那就是生活上就够用
1: 了。好厉害、
0: 但在这个当中，还会经常磨难。大概经过5-6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可以慢慢的做到以假乱真。
1: 哎呀，太棒了！现在跟普通人完全一样。
0: 走得慢，走得慢是可以做到，但走不快也跑不起来。
1: 退休之后，王曙光怎么想到了参加马拉松？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您的故事太多了，包括受到这么重的伤之后又重新站起来，包括后面又继续的读书，一直读到了博士，这些呢我们今天不详细的讲，那我们更想跟您讲讲的就是本身带着这个义肢就很辛苦，肯定跟普通人他是会有所不一样的，可是呢您在退休之后非要给自己找事儿，要去参加马拉松，这个又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从2023年参加马拉松运动，一般人的理解，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1: 它就是极限运动。
0: 如何？但是就是在2023年的春天之前，我也一直认为那是一个人类极限运动，抱有敬畏、抱有畏惧的。我后来看到，就是在我们的马拉松运动大赛当中，有轮椅选手，很多人是脊髓损伤的，他的伤残程度远远超过我，因为脊髓损伤他完全借助轮椅，而我除了在养伤的时候康复的时候使用轮椅，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轮椅的机会不太多，走路是生活是没有问题，最大的遗憾就是跑不起来。2021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参加过武汉长江100公里疫情，
1: 走路是吧？
0: 走路，虽然没有脚，但是我还是爱运动。原先是骑自行车，原先每天骑自行车也骑个20-30公里，30-40公里，
1: 这么棒
0: 啊！有的时候到周日会骑个50-60公里、70-80公里，就是借助工具。其实我这个跟他们这个骑行不一样，我就是普通自行车，沿着这个永定河边金米引水渠骑到颐和园，骑到再往北啊，绕个圈再骑回来。第一个就是逛风景，也愉悦自己的这个身心，同时也是锻炼。

0: 试试看。我在想他几岁，我那要不然试试看，
1: 先活了
0: 哎，我说我试一下，先花5公里，要1个半小时。花着花着，一个月以后呢，速度快了。原先要80分钟，后来呢70分钟。原先跑一圈，围着我们小区一圈是5公里。后来下次觉得今天还有劲儿，来2圈，又坚持了1个多月。7月份以后呢，说是个3圈也可以，
1: 体能越来越好、
0: 体能越来越好，就是由慢。渐快，短距离到长距离，最后发现偶然跑个4圈20公里没有问题。大概是4个多月的这个训练，23年的9月份，东宁马拉松赛还是很有名气，黄河入海口嘛。
1: 对，
0: 大家一想，母亲河的入海口，
1: 对，
0: 它有很多寓意含义，所以我的首场，我说那我就选择在这儿。当时想的就争取完赛，2小时30分钟左右。这对初赛的人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1: 是啊，
0: 哎，我当时想了想，成绩还能更快点，因为中间上了2次厕所，在补给站补给了3次。我们是轮椅嘛，要避让我们的正常的健全的运动员。
1: 嗯、
0: 我们到补给站的话呢，你在赛道你要靠过去，
1: 嗯、
0: 再出来，这是会影响速度的。
1: 嗯、
0: 第一次首赛给了我很大鼓励啊。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大概前后参加了半马，还有残疾人的小马拉松，参加了11场。
2: 随着参赛经验的增长，王曙光不再满足于半马，于是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那就是参加全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0: 当第9场半马的时候，突然想一想，好像
1: 不能老跑半马了，
0: 不能跑半马。24年的3月30号，
1: 这还不到一年呢，
0: 不到一年，因为当时跑步以后是这样，这个
1: 这半年的时间啊，差不多
0: 半年时间跑了9场了。跑了9场以后，就发现第一有信心，经常觉得半马21.6，最后5公里它有标志吗？劲儿还没有用完呢，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经过长期系统训练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叫极限运动，那就是个普通的跑步嘛，哪有什么极限？
1: 心有余力
0: 啊，对，真的有余力，就是因为经过23年的一夏天的训练，再加上这半年的8、9场的这个以赛代练。因为你赛场的时候要比平常的赛道，为啥呢？宽阔，你到每一个地方的当地的民众鼓励呐喊，尤其看到个轮椅，哦哟，说我们这个军人那种山呼海啸那种鼓励，那个心情真的非常愉悦。所以2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参加了最后一场这个半马，看到郑开马拉松3月30号，我说我就报名试一下，
1: 嗯，
0: 看能不能中签，一下中签了。24年的3月30号，参加了首个全马，郑州到开封的马拉松赛。结果当时呢，一开始还觉得，毕竟42.195，
1: 可不是吗？
0: 哎，
1: 一下子翻番了呀！
0: 他可不是2个半马叠加，因为跑马人都知道，全马的话到30公里、35公里以后是对人的体力的极限。
1: 没错。
0: 所以当时心里还有点忌惮。那年呢，我们是由西往东跑，就从郑州在那个。

0: 那么残酷，但是前提是就是我们量力而行，逐步逐步的加量，如果我们的跑量够，我们的身体允许，所以别人经常有时候讲哎呀老王啊王曙光啊那是个极限运动，我就会耐心给他讲，如果你愿意跑步热爱运动，其实什么年龄都可以跑，只不过是根据你的年龄，比如说因为我们很多马拉松运动也有五公里的欢乐跑，十公里跑，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各个年龄的朋友可以根据以及自己的身体状态，你去跑五公里跑十公里，你跑过两年三年以后你会知道跑步是上瘾的，你不跑
1: 很多人都上瘾，
0: 你不跑步会觉得很难受，
1: 是的，
0: 而且跑完步并不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负面的，相反我觉得长期跑步的一个心情很
1: 对，
0: 心境
1: 运动
0: 很开朗，
1: 会分泌多巴胺，
0: 这个分泌多巴胺，而且再一个在阳光下奔跑晒着太阳流着汗水有几万人陪着你跑，其实我觉得从心情身体那个场景下其实是幸福的享受，
1: 是您说的让大家也觉得跑步特别好，但是在这儿也是提醒我们不同的朋友，这个还是要量力而为，因为毕竟像王曙光老师这样九死一生从战场上睁着眼睛被抬回来，而且呢经历了十几次手术，戴上了义肢，那戴上了义肢之后又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上学，那么在退休的时候又开始参加马拉松，这样的还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听您的故事，但是自己的情况还是要自己去研判，
0: 对。
1: 王曙光曾经定下了目标，一生要跑100场马拉松。现在他的目标又翻番了。他说，他想通过马拉松的方式丈量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您从半马到全马3年的时间已经跑了几十场了，
0: 37场，
1: 是
0: 26场全马。
1: 我们也会好奇现在您对于自己的跑马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0: 一开始其实是畏惧的，但是从1公里、5公里、10公里慢慢跑嘛，量积累以后呢，就对它有从身体上心理上更高的认知。其实还有一个没有脚了吧，人家想做个军人嘛，那就是要为了自己的祖国，有可能在战场上啊，假如如果将来发生战争，要走遍大江南北，各个战场都要有我们的踪影。所以当时对运动、对走路，80年的步兵是一个硬杠杠、铁脚板。突然23岁以后没有脚了，不甘心啊，所以呢，我就想要是参加马拉松，收马以后，当时就给自己啊定了个雄心壮志，我说我希望在80岁之前跑够100场。当时觉得这个目标可能要用20年，我那就要可能要努力很多年。但是后来发现呢，于老师就是跑了以后，他发现体力好，身体也好，也喜欢，也享受这样一个过程。现在感觉就是跑够100场，可能不用等到80岁，我觉得可能不到70岁，我就可以完成了。
1: 是的。
0: 那么我按照这样的话呢，现在的想法就是说，80岁之前给自己定一个200场全马。这个运动对我来讲，因为曾经有过部队的经历，有过年轻部队系统的训练，我觉得参加这个运动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200场马拉松是唾手可得的。那么第一个百场呢，
1: 对，
0: 我觉得67、8可能就可以完成了。为什么要跑？那么一个满足一个伤残的战士没有脚了以后仍然能够在赛场上奔跑，满足我一个老兵、一个军人曾经想着脚踏祖国大地、走遍祖国大地。我是希望这样把中国的地级市以上的马拉松，甚至有些县的马拉松，我用着20年大江南北跑个遍。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也不理解，说这么晒这么热出着大汗，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说你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在战场经历过那种不知道什么时间那颗炮弹就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狙击步枪子弹从哪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埋在洞里被炮火覆盖掉，那种战场的威胁和紧迫感是不亲临前线，你从这个语言和文字描述其实是不能达到感同。

0: 身受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心里头还有一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我是为我的祖国，为我的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战，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恐惧，这样的危险其实都被压制掉了。
1: 嗯，
0: 但是很多年以后，这样的记忆在你的脑海深处，它是会留有纪念的。我就觉得通过运动对我们自己这个疗愈，对我们的身心，它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类来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跑，认识不认识的都在互相鼓励，认识不认识的当地的民众，我们的可爱的人民给你鼓舞，他这个对你心里就像我们现在的术语，对你的疗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心理，他是长久影响的。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希望时刻生活在这样的健康的疗愈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是很好的。
1: 没错。
0: 再一个，那么我觉得我在比赛当中真的是在享受和平。
1: 嗯，
0: 在灿烂的阳光下，平坦的赛道上，有几万同胞你向前，那个时候真的不用担心头顶上有敌人的炸弹，你不用担心地下有地雷，你不用担心有敌人的狙击步枪瞄着你，真的那个情况下真的是在享受和平。因为我们在战场上时刻要采取一切战术动作，利用一切地形敌物躲避敌人的威胁。所以但是你在马拉松赛道上的时候，你那个
1: 没有任何顾虑啊，
0: 你没有任何顾虑，你在祖国的母亲的怀抱里，在灿烂的阳光下，宽阔的大道上，几万人几十万人为你呐喊，为你鼓励，几万全国各地的同胞朝着不同的方言加油加油，你说那个时候感觉，我说这是幸福啊，这享受幸福。所以对于马拉松运动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一遍又一遍的享受重温这个和平的氛围，和平的感觉。
1: 您这些年来也参加了很多的宣讲，为什么要去宣讲？
0: 两个非常王牌的人民解放军的优秀的集团军，
1: 嗯，
0: 四个优秀的团里当的都是见习排长，
1: 嗯，
0: 没有转正就负伤了，这是一生不能释怀的一个遗憾。
1: 嗯，
0: 所以我要证明我还是一个基本合格的战士。
1: 嗯，
0: 给孩子们讲课呢，其实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人民解放军那么多的英雄人物，让我们的年轻的孩子，让我们的各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我们今天随意享受到的再平常不过的幸福是有人付出的。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有责任有义务让我们的普通民众知道，幸福是有代价的，
1: 嗯，
0: 和平是有代价的。我们的国防事业，人民解放军这支强大队伍里头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我希望听过我课的孩子们，如果有机会也选择走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走到为盛世中国贡献生命、青春、热血的地方。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王曙光而言，跑起来是为自己高兴，也是为圆年轻时的梦，跑下去是给老年人打个样，更是告诉后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3: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 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6: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随着林忆莲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纸飞机》，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微信朋友圈，有了社交媒体，大家都会经常看到自己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一些人的分享，这个分享里透露着幸福，也透露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那个在11点，比如现在这个时间还在工作的朋友，如果正在翻看朋友圈，忽然看到你的朋友，你的同班同学，你的小学同学正在国外度假，正在海边惬意的生活，你心里或多或少有一点点落差，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在写 PPT 的时候，你无暇顾及这些朋友圈，说明你好像还挺认真在工作。那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聊这个话题，大伙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那今晚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我们今晚话题的朋友，来自于我们的老嘉宾、老朋友、老伙伴，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老的意思是熟悉的意思，
0: 对呀、啊，
1: 不是年龄的问题，
0: 不是。
1: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年轻的老的嘉宾。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通过下载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找到今夜思雨时就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线，感谢大家。那第二呢，一种方式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已经有26年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关注一下，叫做 BRTV 今夜思雨时。我们真的谢谢大家，看到我们精心编制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可以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我们跟大家先说一说哈，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看到，为了吸引大家来更多的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哈，我们编了一个话题的名字叫做同学年薪百万啊，你还在改 PPT， 花期不同，大家在着急什么呢？那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吴老师，您刚才这话题，您首先会关注哪个点？
1: 好，你发现没有，刚才我的开场白打招呼以往不太一样啊，我先说了一下，我是一个年轻的。其实这句话就我想表达的就是跟下面谈的话题是非常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晒朋友圈的时候是希望晒的是好的，青春的，热情的，阳光的，成功的。在我心目当中，虽然我并不认为老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但多多少少我会考虑到年轻似乎更容易吸引人，所以呢，刚才也就是类似于我在社交媒体公开的时候，我愿意带着一个年轻的标签，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大家看到的都是别人展示的那个叫好的，那我们是一个广播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并不会看到真正的人，对吧？我们就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介绍，你可以看，我想传递给大家的就是我所希望的那部分叫年轻，那社交圈朋友圈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网互联网上所那个主动展示的一些信息，绝大部分都带有幸福、成功、快乐、积极等等这样的色彩。比如说，我的球队赢了。
0: 啊，你的球队赢了。
1: 这也是可以发的一个朋友圈。
0: 是。
1: 还有一个，你看我在享受阳光、沙滩。这也是。或者有的人说了，我去爬了一座冰山。其实他也在表达他很成功，因为他成功的战胜了别人没战胜的冰山，那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对吧？那还有人说，哎，我的孩子今年高考榜中，对，然后我准备开一个小型的一个庆祝的小宴会，然后中间有大家相互祝贺等等，哎，这些我觉得它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心理因素的。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对自我形象的一个本能的一个保护。我刚才说了，我也希望是有一个青春的、积极的一个来在公众面前。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啊，我们的一些苦难和痛苦，虽然我们希望得到同情，但是我们似乎又觉得这些很难被同情。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假定这种痛苦和苦难会被别人嘲笑和责备，虽然不会公开的说啊，公开的说有可能，哎， 周老师、吴老师不要难过了，你会继续加油的。但我们心里老觉得这些事儿来讲的话，别人是有点虚情假意。
0: 嗯，
1: 我们总觉得不太容易被共情，而快乐更容易被点赞。
0: 嗯嗯。
1: 还有呢，其实也不也有一种可能性，是一种社交的礼仪。
0: 嗯，
1: 怎么讲呢？就是我总是希望展示我的快乐给大家，别给大家添堵，
0: 嗯，
1: 添烦。
0: 对，其实是这样哈，大家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分享自己的生活呀，然后感受别人的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个落差感和羡慕感以及自我的认知感。
1: 对，
0: 你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因为好像你现在做这个工作，你挣的钱，你的心情好像没有那个人好。
1: 对，
0: 这是你自己的认知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嗯，我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事件本身我的认知能力的问题哈。
1: 嗯嗯，
0: 你看这位朋友叫做这个麦成欢，欢迎各位，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哈。他说四季花期各有早晚，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是吧？那不必拿别人的节奏绑架自个儿，踏实走好自己的路就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就是你对于外界对你的评价，以及外界对于一件事情的评价，你是否有自己比较核心的独立观点，这个特别重要。
1: 对，其实我想说，其实朋友圈或者说我们叫做展示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元素，就是它并不完全在记录自己。
0: 哦，
1: 其实它是在展示或者说在表演自己。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别误认为说是他的生活全部都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刚才你所提到的说，我还在这儿正在改一份
0: 写 PPT 呢，
1: 计划书
0: 啊，
1: 一个招标书啊，一个我们叫作业或者叫功课，你可以看到那个人在爽爽的晒太阳啊，但是我们又没有想过他没展示那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并不会把你展示，比如说我们长安街旁边有很多的办公楼，那么他在那里面的很多人不会把这段展示在互联网上的。
0: 再换个角度说，您刚才您正在写 PPT，
1: 哎
0: ，PPT 写的特别的精彩，
1: 对，
0: 又有图片，又有音频，又有视频，又有文案，也非常有条理，还色彩鲜明。但你改了好多遍，但你看到你的一个朋友或者你一个同学在那个微信朋友圈里晒自己的什么种花、种草、吃饭，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或许连 PPT 都不会写呢？
1: 我想
0: 是不是
1: 有无限种可能性？
0: 哎哎哎哎，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来去声明，就是我们在整个社交媒体，包括我们面对面见到的那个人，他的阳光的确存在，
0: 嗯，
1: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其他的时间段和其他的一个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如何？所以我们对比的素材不一样啊，那我们对比的并不是一个全方位的啊，一个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人生作品啊，它分阶段，
0: 嗯，
1: 分场合，
0: 对，
1: 另外也分性格。
0: 是的，哎，您说的好，分阶段、分场合、分性格。
1: 嗯，
0: 我们先说性格哈，
1: 对，
0: 因为性格呢比较容易察觉，阶段啊、场合，也许我们在一个大的环境才能看到性格这一点。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你看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交朋友的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喜好，比如说我喜欢跟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我喜欢跟不那么显摆的人在一起，比较低调的人在一起，但是低调并不等于没能力的人在一起。
1: 没错，
0: 有些人呢就喜欢咋咋呼呼啊，有就是这样。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跟大家说一说哈。你其实花期不同，我非常喜欢的一类型的朋友就是，嗯，因为我这个专业它是讲究技巧和技术的。如果我身边有两个这样的朋友，一个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俩都挺专业，都特别好，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对好些事情不是很在意。什么不是很在意？就是他该记住的一些我们觉得常规的事情他记得不清楚。我不说是谁哈，我有一个搭档，这搭档其实也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女主持人，我也特别欣赏他，他的那个可爱，就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他的声音很好听，专业能力、业务能力很棒。有一次我俩主持夜间节目，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首先前提是，我觉得他挺好的。他这个小问题，我觉得别人说啊，他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但他这个行动在我眼里，我觉得他很可爱。什么问题呢？那还是在我想想，啊，十年之前的事儿了，2016年啊，那时候我们还主持这个北京交通广播晚上那个有我陪着你的节目呢，每天晚上11点到1点钟，2个小时， 是有点晚，人难免会有点，是不是太晚了？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互动啊，吴老师是通过这个微博跟大家互动的
1: 哦
0: 啊，现在有听天 FM 的，
1: 对，
0: 特别感谢听天 FM。那时候我们新浪微博，我们每天的话题通过新浪微博，我和我们那女同事各自的微博发到这个社交网络上，大家来互动。然后我发完了，因为节目开始前我们都会预热嘛，大概提前十分钟到场，然后就开始。他就开始打开新那个微博，然后看了，我说，哎，怎么你还没进入你这个用户名啊？用户名记得啊？然后啪啪啪啪啪一遍，嘣不对，啪啪啪啪啪一遍，嘣不对。然后我因为我在操那个另外一个机器嘛，就加片花什么的。他问我，准哥，你知道我新浪微博的密码吗？
1: 哦，啊，这个，对，这个太有意思了。
0: 我当时一开始我是觉得，哎。这个问题他怎么会问我呢
1: ？
0: 吴老师，
1: 同感。
0: 您的分析为他这个时候是什么想法？
1: 坦率的说，对我这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啊，
0: 是吧？
1: 我觉得人在一个时间段上，有可能瞬间叫搭错线了。
0: 对
1: 对，其实你说的这个，我刚刚发生了一个经历，也是我跟我的家人在一个地方去吃饭，然后我为了好心，我拿他的一个就是随身带的一个雨伞和一些随身带的一些物品，装一个袋子里面，还有打包的一个东西哈。然后我是好心，我帮他拿着，结果下车的时候呢，我就顺手拿走了。然后就放在一个地方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共同就给忘了，其实就是瞬间在这个场景下搭错线。那如果我们用花开花谢什么时候绽放来看，这个时候如果你拿出这个来，我告诉听众朋友，有可能有人说，哎，你这记忆力真差，这点事儿也能忘了啊！你看你好心，你看怎么样，耽误半天事儿，所以你看这些负面的评价就扑面而来。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就刚才你说的这事和我说的这事，其实就是我们人生阶段当中，可能你就是那种那一段时刻啊，它瞬间让你感觉到你不如人家。
0: 今天我就瞬间觉得我女同事特别的可爱，特别有意思啊，她就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1: 你的角度是这样想的，
0: 哎，
1: 但是另外有人。如果是围观者、旁观者的话，他又可能想，哎，这么傻的问题也能问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里面夹杂的我们作为人的很多主观的理解。
0: 对，来看大家留言哈，有的朋友说，纵使有人光芒万丈，也得接纳自己伏案寻常，花期各不同，不必太慌张啊。我们的新朋友陈欢说，这个允许自己慢慢的成长，晚一点开花也不迟。这个晚一点开花呀，不代表不会绽放的绚烂，也不必追赶别人的春天，那是他们的，守好自己的时节，静静扎根就够了。静静扎根这件事情别人是看不到的，大家现在过于信息过剩了，我们看到的太多好像是有剧情的，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一些生活场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内核非常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视，所以说这个根基很重要。我们能收集的信息，我们能脱口而出的语言，也就证明我们现阶段所能接受的信息，你能表达的感觉，你也不必强求，你也不必慌乱。
1: 没错，
0: 对吧？
1: 对，我们的内心稳定实际上是我们做心理工作这样的一个从业人员非常非常就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建议或者指导语，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来访者，然后有问题的人，就是你首先要做到你的内心的一个稳定性。那只有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判断你不管是处于一个低落的状态呀，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你才能回到那个偏中间的位置。既不是很躁动，但又不是很消沉。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摆正内心，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非常的来去贴合现在我们很多的状况，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你一入学开始就进入到一个很卷的一个场景下，你经常要跟人发生的叫做物质的对比，还有我们的状态的对比，我们的待遇的对比，情绪不同的对比，我们都在对比啊，我们对比他的分高分低，我们在对比他担任的职务是否更好像更有利益啊，或者更有权利啊，包括他找的这样的这个所谓我们叫男女朋友，也在，哎，他漂亮吗？他是不是很有才呀？啊，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对比的 这个方向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也比较容易，就是随便一打听互联网都能看见。那这个时候就的确考验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花的绽放。
0: 嗯，
1: 其实呢我每次的这个公众号我都觉得写的，第一首先说很有时代感，就是贴近现在生活，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也很心理学，就是透射了大家现在很深思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我今天也就是也相应的搜了一些，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花这类植物的，
0: 嗯，
1: 啊，对，所以我经常去这个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野外啊，去看一些花。所以今天我有一个，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体会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记得在，应该是在清朝有这样的一首诗啊，嗯，我其实挺喜欢的，叫《白日不到处，青春恰似来》，啊，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0: 嗯，
1: 我非常喜欢这一个很短的一个诗哈，白日不到处，就是阳光没有照到的地方。
0: 对，
1: 它有没有青春呢？它也有青春，它有一个叫像苔藓似的花，很小，隐藏在就是很阴暗的一个角，一个一些潮湿的地方哈，
0: 不起眼的地方。
1: 但是你知道牡丹花，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是国花，有可能是市花，我们还有牡丹节，
0: 就是漂亮，
1: 我们还会用牡丹来形容牡丹倾国色，
0: 还有首歌呢，
1: 你看对吧，啊啊，有点古老传统的一首歌是吧。
0: 对，
1: 那好，那你想这样的一个赞许和赞美就造成了我们有一个社会印象，这是一个很社会心理学的词，
0: 是叫固定印象。
1: 对，我们有一个社会印象，就是一个群体的一个印象，说这个就是好的漂亮的美丽的，它这个就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目当中叫做绽放的花朵。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大家都会去用这些图片，用它的这些寓意来代表美好、成功等等生活。这是我们人类心理学所赋予的大自然的植物的客观事物的一个主观标签。
0: 嗯
1: 啊，
0: 嗯，
1: 好，那么还有别的花吗？比如说我们有玫瑰花，它是大部分是用在情人之间表达爱意的。啊，我们还有百合，啊，代表大家之间的百年好合。啊，你看这个名字和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我们人给它的。
0: 花都有花语的。
1: 对吧，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有康乃馨，啊，那我们送给父母。
0: 对，长辈老师。
1: 我们还有向日葵啊，我们付给老师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加到一些小的山菊花，特别小啊，或者叫满天星，它会点缀在其中。所以我理解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花它也是花，
0: 对，
1: 虽然它很小，但是它起了很强的点缀和搭配作用。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的这个语言点缀和搭配其实也是我们赋予的一个标签。
0: 嗯，
1: 那未尝不可以说它起了一个重要的点缀作用。
0: 嗯，
1: 我加了重要，说明它在整个花束当中让整个这个花束非常脱俗，非常与众不同。
0: 嗯，
1: 就是因为加了很多满天星，或者加了一些似花非花的。
0: 是，
1: 对
0: 对，其实我们说花期啊，然后季节啊，花的品种、花的种类，
1: 对，
0: 也就是我们如不同的这个个人的。

0: 个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生活，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特长，甚至我们的长相能力，长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何况能力呢？
1: 没错，
0: 大家了解这句话就知道了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聊，就是也许你的同学、你的这个伙伴们都已经比你混得好了，你却在做着这个非常辛苦的工作啊，朝九晚五，甚至不是朝九晚五，朝九晚九，你会难免有落差，这是一定人之常情哈。但到底这个落差我们如何去看待，能够安慰自己并且释怀，这是个最重要去输出的问题。
1: 对，
0: 时间关系，下面呢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讲哈。然后就像有些朋友说的，你说你看到昔日同学事业虽然腰缠万贯，咱们说不缺钱了，自由了，你反观自己每天朝九晚九挣着那么点钱，也日复一日的打磨自己，很就是拼尽全力找来这份工作，人难免会有落差，这是一定的，人之常情哈。那就是这个情况，即使它是存在的，大部分人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受过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的人类，我们该去怎么去提升自己的一种释怀能力、观察能力、感受能力，这个比较重要。
1: 对，我们如何调整我们的一个认知。
0: 对，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今夜思雨师，也诚意的邀请大家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过完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这个广播的最后一个小时，大家想一想，您是否能够明白今天这个话题的意义所在啊。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0: 每次听到何炅的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会在万家灯火都热闹起来的时候，自己在一个角落当中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的今夜碎石节目有这样一个功能哈，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想想你现在面对的生活和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每周二周三的晚上，如果您有时间，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比如说 PPT 已经写完了啊，朋友圈你也不愿意看了，你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打开收音机或者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收听我们的今夜碎石，跟很多熟悉的、刚刚认识的、马上要熟悉的朋友们在线聊一聊同一个话题。我觉得人是社会型的群体动物，我们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就可以明白或者释怀一些问题和道理，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哈。这首歌老让我觉得有一种跟自己对话的那种感受，我也谢谢何炅老师，也谢谢曹学明给他写的这首歌。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天的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对，这首歌曲叫做自己啊，你是否了解自己？你了解自己之后，你是不是真正觉得自己就是现在的自己？你的同学年薪百万，年薪怎么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因为他的年薪百万影响了你的心情，你还不太了解你自己，是吧？我觉得大家应该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嫉妒，因为落差，因为自己技不如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所谓的屏蔽心理。有些人说我不看朋友圈了，其实他害怕看到朋友圈那些精彩的内容，因为他在工作，他在学习。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上是有偏见的。人家年薪百万，那你是否知道他年薪百万他付出了多少？或者咱残酷的说，吴老师，人家年薪百万或许没咋努力就年薪百万了，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1: 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
0: 是是，
1: 对
0: 对吧？
1: 对，我想说的是，我们看到的有几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通过非常非常艰苦的努力得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成就。
0: 是的。
1: 但是他前面的那个他不愿意告诉你，或者你根本不知道。
0: 你也不能。
1: 还有一个呢，经常会出现一个情况，是我们非常主观的一个理解。他那个叫吃的什么苦啊？就我们会把苦视而不见。
0: 对。
1: 就是哎呀，他吃那苦我都吃了8年了。他用了3年吃的苦，他现在就你像咱们公众号说叫年薪百万了。对，我们没法来去从内心深处来去服从一个现实，就是好像我有点不如人家这个现实。但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在对比当中的妥协。它是妥协什么？妥协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元素我们可能真的不具备。一般的来讲的话，我们心理学上会谈几种重要的影响因素，一个是生物学的天生因素。就刚才我上半段的时候说了，你是牡丹花，是玫瑰花，还是满园的荷花？今天在公众号里我们写了，在荷花你看到它满堂荷花的时候，实际上有可能只发生在一两天，
0: 对，
1: 它就全部绽放了。但是如果你恰好去的时候可能就开了一两朵，你会去看说，哎呀，真遗憾我没有能够拍到满堂荷花。但是你知道我看过很多照片，就拍那一两朵的时候，它占满了整个一个合理的一个照片的那个位置，你都能想象它是满堂荷花。所以你看这里面的主观性有多大。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心理学就会想，人为的屏蔽他所吃过的苦和我吃过的苦，我们就会对比一下，他承认了不够。还有一种情况，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还真没吃苦，但是我们想说那一定有人做了奉献，比如说他真的是有代际传承的财富。
0: 是的，
1: 对吧？他真的是有一些资源匹配给他，现在就有。但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客观的结果哈。我们也有一句话叫富不过三代。你要知道他想维持这个也是需要努力的，他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得到这个我们叫做一些条件和财富，就真的像我们想的似的他可以坐在那儿就可以享受这个。我已经看到不止就是一个两个这样的例子，凡属坐那儿享受的速度非常快的，他就不如你了。 我说的是在财富方面，
0: 是的是的、
1: 嗯、在精神境界方面也是一样，他会非常快的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颓废时间。
0: 嗯， 嗯，
1: 所以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可以看我们也没有办法做这种一对一的比较。
0: 对，
1: 对，
0: 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会就脑里嘣出来这个问号，说那为什么我就得大器晚成呢、嗯、大家知道吗，你首先你得是个大器。
1: 对
0: 是吧，
1: 是个重器。
0: 对，
1: 你得是块璞玉。
0: 就是我们说很多的机遇啊，很多的客观条件啊，很多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因为机会不常有。咱们说啊，是你是一匹千里马，伯乐有吗、
1: 嗯、
0: 真的伯乐出现之后，那你真的能够派上用上吗？那你也许你一直发挥特别好，嘿，就那一次你这匹千里马没发挥好，这伯乐也看得也很客观，我再也不用你了，那你也不能因此而消沉，你继续做你的千里马呀。是不是、
1: 你参加的比赛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退役的马也会成为明星、
0: 啊、
1: 因为他会帮助其他的一些马来去一代一代的迭代去繁殖，那这个时候他会孕育出下一代来。
0: 是的，
1: 所以老的一代必将来去从职场也好来讲，从他的从事的行业也好，慢慢的退去哈。就刚才你所提到的所谓叫做大器晚成
0: 啊，
1: 其实我看到过很多大器晚成，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来去定义哈。
0: 嗯，
1: 我知道我们现在说的基本上35岁以后能够闯出一些名堂来的，可能叫大器晚成了。对，那么。一部分人的大器晚成是什么呢？是他的性格特点，就是在这种叫做铁杵磨成针，愚公移山这种性格，就是我慢慢来，总有一天我会拿到成就。
0: 嗯，
1: 还有一种呢，确确实实是机缘巧合不太合适啊。那么他所努力的那个时代，可能这些成果还不能落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在等待这个机会。当然还有的人呢，我们看到的是真的他在30岁以前，他可能真的是觉得自己还可以玩
0: 哦，
1: 可以耍、
0: 啊啊、并不是碌碌无为。
1: 对、
0: 哦、
1: 那么他呢真觉得那个时间段他会去，他认为他不能虚度青春，他可能会去像我们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去自由自在。但是他突然间到30岁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也许是他的配偶，也许是他的父母，也许是他看了一个展览一个活动，他突然发现哎，我可不能玩了。然后他利用他前面玩的所有的资源，他去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有人，你知道有的很多做这种电商等等平台，他们很多人真的大器晚成，但是他们前面是做了很多的生活铺垫，他突然发现这件事儿还能变成自己的工作。
0: 嗯，
1: 于是乎他们去打造了某一个哎挺有意思的一个平台，让自己就是可以说名声大噪，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大器晚成，就是他悟性在这儿。那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在我节目当中经常说的，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其实我们有什么是谁是大器呢？
0: 嗯，
1: 包括我在内，我都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可以说经常常用的大家叫工具人。
0: 嗯，
1: 或者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老百姓。
0: 嗯，
1: 虽然我做了一些大家觉得好像别人没做过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如果放在社会当中，觉得有很多人都在做。
0: 嗯，
1: 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可能是大海老师做了这个他很新奇，
0: 嗯，
1: 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放在其他人里面，今天晚上我跟我的家属也为今天的话题做一个探讨哈。
0: 嗯，
1: 我们讲说你是一个电台嘉宾，
0: 嗯，
1: 但是你有多少人跟你一起成长起来，然后你们去凑到一块儿，然后去探讨这个呢？其实大家还都是用独自的一些能力和魅力来参加不同的节目，
0: 嗯，
1: 也没有做成一个完整的群体去真去对比去，
0: 嗯，
1: 那跟我对比的人，好多人没有兴趣跟我对比，
0: 嗯，
1: 因为他们是原来那个赛道的一些我的朋友，
0: 嗯，
1: 他们觉得他们每天做一些他们的日常工作，去做一些买卖呀，做一些科研呀等等，哎，他们觉得那个挺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在不同的这个园子里面有不同的这种人在欣赏。我突然间今天也偶然间啊跟我家人发现了一个电影，就是与园丁对话。这是应该是一部法国的文艺片。
0: 嗯，
1: 它里面讲的就是什么呢，有一个 两个男同学，当时呢是在学校的时候，在应该在初中左右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淘气，于是他们老恶作剧，他们在课堂上做了很多恶作剧，然后他们毕业之后，一个人就成长为这个城市很著名的画家，艺术家。我刚才说了，他的天分大概其实都是这种淘气的孩子，但另外一个人是做了园丁。你可以看这个艺术家，他通过画那个园丁所培养出来的花儿参展，成为当那个时代当中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但他有一天去看那个老同学园丁的时候，他觉得他那么普通，但突然间发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卓越的地方，因为他画的花儿还是园丁培育出来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了解这个意思，
0: 大家感受感受啊。
1: 其实你会感受到那个创造美的那个人，其实是那个园丁也在创造。然后呢，他们相互之间有新的交流。然后呢，这个其中这个园丁身体不太好等等啊，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跟大家展示了，也许我记得不够清楚。但我想说的就是，两个其实在学校同事的人，他们走了不同的，但是他们又重新交换了思想，那么这个已经成名已经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最终还回到了这个园子里面去画那些普普通通的花啊，他也很尊重这个园丁，因为他会培养出这种美丽的花让他去画。所以你可以看都市花谁晚成谁早成呢，他在每一个的生活轨迹当中，他很适宜，他很惬意，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就从业人员心理工作其实是很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对，刚刚我们的吴老师说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同学一个是园丁，一个是艺术家。
1: 对，
0: 最后这个画画的艺术家也在那个园丁里这个画不同的画。
1: 对，
0: 正好我们的一个听友，这个叫做这个 ZH 结尾的朋友，他说哎呀刚刚过来路过了，叮当啊，他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昙花和六角梅花期长短各异，
1: 哎，
0: 啊，这差异显著啊。
1: 是，
0: 但是在自然界当中，他们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它盛开所在的不同季节以及维持啊时间维度的长短，自有造物主的巧妙安排。你看刚刚您说的很像哈，人在社会当中不同角色的充当和扮演大体也源此道理。在有的整个生命周期短暂且璀璨啊，有的呢漫长平凡，
1: 没错，
0: 但在宇宙和时间的长河里边，他们其实往往都是各是其事的，
1: 就是这样，
0: 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觉得我跟这个听众朋友的这种想法非常的契合。
0: 谢谢。 对， 对，是的，不管大家是六角梅，不管你是玫瑰还是昙花一现，不管你是浮游还是能活很久的动物，他们都在自己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残酷，同时你也用自己的感官体验各种的感受去感知这个世界就足够了。那其实我们作为平凡的人，吴老师说是我们就是平凡的一个人。
1: 对，
0: 那我们肯定有平凡人的那些所谓的，缺陷和缺点，这个是正常的呀。对呀，
1: 因为我们是平凡人嘛。
0: 对呀，
1: 就是。

0: 除了就是服务基层以外，还有一些人确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声望的，也很成功。但我想说的是，他们的生活的另外一个侧面，其实不像我们想象那么成功，包括他们遇到了一些职业风险，创业的难题，还有呢，他们也会遇到家庭矛盾，亲子教育。我前两天也是有一个，就是他们很成功，但是他的这个下一代就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非常的失望。其实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名牌的学校毕业以后一个没有工作的状态，就令他们非常的沮丧。就是我们这两个优秀的创业者的下一代怎么如此这般。但是我跟他们说，我说你怎么现在已经断定了，因为你们两个人也不过是在40岁创业才开始的。那你的孩子现在只有23、24岁。你怎么能就确定他未来？现在你一定要让他走向一个成功，那就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似的，难道他不是一个花骨朵吗？
1: 对，其实大家定义什么是成功特别重要。
0: 是的，
1: 成功我们说，哎，以前我们晒存款、晒房子、晒各国旅游，现在晒什么呀？晒安宁、晒健康，都不需要晒。
0: 晒平静，
1: 对，我觉得内心的平静、笃定，你内核相当的有自己的可控力，这是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而且你会发现，内核很稳定的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需要他做出决定的时候，他一般会给人非常有力量的感觉，而不是慌张，而不是没有头脑。那在这个拥有内核的这个过程，我们所谓的我们经常说的舞蹈说这个人很松弛，这个人很有能力，其实都是经过各种各样的历练袭来的
0: 打磨。
1: 对，这些历练和打磨，有的人就愿意让人看见，
0: 没错，
1: 有的人不必多说。
0: 对，是，
1: 这就是人类的不同。然后对我们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我们所的处理的方法，我们的角度，其实跟我们的审美和认知有绝对的关系。你也不必说，哎呀，你每一个，我们说每一个地带都有它非常叫舒适区，你说惊奇蛙声一片，你为什么要觉得他们不对呢？他们就蛙就好了呀，你不要去感受他们嘛，对不对？
0: 他是那种动物
1: 啊，
0: 对
1: 啊，对，
0: 我们不是。
1: 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但凡有一点自己的一个认知角度，就不会因为一些问题左右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感受哈。不管是我们起的这个标题，什么年薪百万等等等等的，那是他的生活。而且刚刚吴老师说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皆有他的短板。
0: 没错，
1: 数学家。特别那个数学家华罗庚，数学家走路老碰电线杆上，因为他老琢磨事儿，你说是不是？
0: 我的一个邻居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数学天才，
1: 是吧？
0: 他穿的鞋和袜子永远不是一双，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说什么是规矩，什么是觉得哎，你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家数学家数学特别棒，袜子老穿两双的，这不重要啊。时间的关系哈，吴老师。给我们做个总结呗。
0: 对，我觉得花开四季总有时吧，所以大家不用去特别要求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你的这个叫绽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花骨朵。你知道花的最终结果是结果，所以我们更看重说到底你结出的果实是个什么样子，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可能就是苹果，自己就是柿子，就是梨，就是桃，你不太可能去变成一个大西瓜。好，那我想最后也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是可以学习，但是不能复印，因为确实我们品种不一样，我们可以向它去学习，就像我们生物界当中有些嫁接，对吧？我们可以去有些优势，但是我们完全复制是不太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嗨，有差距，这是现实的。我们的底线是什么呢？就是过好日子。当然我们的上限是没法说的啊，因为有的人会创造不断的上限啊。那么你的排行并不完全决定你一辈子啊整个的这个排名，其实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状况、不同的场景下啊，你有可能排的比人分高。所以忘记你单科考试。我们大概去算算最后的总分儿，
1: 是的
0: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自卑呢，其实也可以靠一个相对消极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跟那些老比较、老对比、老攀比的圈子，可以稍微保持点距离。因为确实我需要 就是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个圈层他们成功了之后，就是有意无意的去攀比这件事情。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你非要往那个圈子里挤，那可能你就要参与这种偏见或者是刻板印象所给你自己带来的自卑感。
1: 是的，
0: 对，你也会觉得在那个花园里面你就不是花儿。
1: 是，
0: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其实你还是还。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拍出来的照片还是很美的。好，那我们失衡的时候就是说，哎，你的资源你的机遇我确实没有，但我的人生我自己可以负责，可以做主，我可以羡慕你，但是呢 你的目标是你的，我的目标是我的，所以不用去对比什么太多的结果，我自己能过得舒适惬意。那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生，大自然的人生，天分赋予我们，我们后天的努力仅仅是在上面来去添砖加瓦，而不是能够彻底完全改变说你不是什么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是什么。
1: 是的，
0: 对，
1: 当有一天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你记得当时你第一次面对它的时候的窘迫急迫，到你现在从容面对，我们就已经跟之前的自己不一样，
0: 对，
1: 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哈。就像大家说的一样，谢谢大家精彩的留言，非常有质量哈。每个人的际遇本就不一样，有的人先行一步，有的人缓缓前行，大家不必拿别人的繁华消耗自己的内心。
0: 没错，
1: 请大家守好自己的节奏，静静的沉淀，时光自有回馈。写得好热闹啊，也希望大家慢慢沉淀，好好的面对，我们能活着感受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活得有质量，活得有营养。谢谢吴海老师，也谢谢大家今晚的互动，感谢所有一直忙碌不能来我们节目还听我们节目不能互动的朋友们，和勇敢的来到我们的节目，显示你们的 ID， 然后留下你们对这些话题的一些感悟。在这里呢，周准和吴海也代表我们的今夜思乐室的栏目组再次感谢大家。直播就这种，
2: 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益。

0: 儿遛鸟，
1: 哎，甭说，鹏鹏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5: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8: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5: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FM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9: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14: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2: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

0: 很是凝重，忽然对我说，对了，要托付你的事儿还没说呢。我问，到底什么事儿啊？小四儿问我，见没见过赵大爷？我说要能见到赵大爷，可是见了鬼了，他要活着得有100岁了，怎么可能啊？小四儿说，现在活100岁的人有的是。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放弃找赵大爷，这也是他不愿搬出后赵楼那个地界的又一原因。他说我的本事比他大，在北京有能力的朋友比他多，托我帮他找。找不着赵大爷，找他儿子，找他孙子，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我说干嘛要这样啊？小四儿说，我得当面跟赵大爷他们说，小四儿真不是东西。半天他又说，我欠了人家这句话，我今年都60多了，别看我外表挺结实，其实有心脏病，说走就走，我不能带着这句话到那边去，拜托了。我一时语塞。这时一个服务生走来对小四儿说，经理，有几位客人来了，等您呢。小四儿说，好好好，就来就来。说完呵呵一笑对我说，大方他们来了。从他的一笑中，我依稀寻到了当年小四儿领我爬墙上树的表情。小四儿把我领进一间大房，说这是全店最考究的房子，48叠面积，可以举办重要聚会，可以和日本横滨大宾馆的蓝间媲美。大方和兔爷都到了，先从矮桌后面直起身子，愣愣地看着我，紧接着连滚带爬地扑过来，拉住我的胳膊使劲地摇晃，嘴里喊着，70年了，你到哪儿去了？眼里都有泪花在闪烁，百感交集，我们都已面目皆非，走在街上面对面也是路人。大方肥拥胖硕，银发满头，成了3个孙子的奶奶，一口京腔依然未变，喷出的还是胡同串子语言。他说他早晨先去南馆晨练，跳一通大妈舞，再送孙子上学，而后早市上买菜，午饭后闷一小觉，然后参加评剧班的活动，最后去学校门口等孙子。跟北京所有的老太太一样，日子安逸快乐，简单充实。兔爷8年前从机关退休，喜欢上了古玩收藏，是潘家园的常客，每日关注的除了玉石字画以外，还有谍战电视剧，有卧底策反内容的必看，抗日的也看，比如手撕鬼子一类的，不到电视上板不罢休。小四儿说他20年前就单干了，倒腾过钢材，卖过医疗器械，干过传销，开过猫狗美容店，折腾过房地产，全赔。大家都说只有我还显得年轻，我告诉他们，其实也老了，头发是染的，牙齿是假的，眼睛原本近视，老了正常了，为了装斯文戴个平光的，刨去假象，是个白发无齿老妪。大家就哈哈大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过去。小四儿说，苏慧没有联系上， 苏慧两口子从国企管理层退休后，一年中大半时候在各地游走。他家里人说，他此时正在马尔代夫旅游呢。说完，小四儿像是想起了什么，对我说：“对了，苏慧现在改名叫孙慧了，他亲爹找到他了。”我说：“这我知道，头些年我们在北海见过面了，不过我们这些发小在一起，还是习惯称他为苏慧。”每个人都惊叹对方的变化，四十多年，老了一代人。我注意到，包间的重要位置悬挂着扶桑馆的真迹。我们都变化了，只有他还是旧时模样。黑红的镜框，很率性的字，竟然安然无恙。我问小四儿，扶桑馆的匾怎么在这儿啊？小四儿说，你猜。我说，一定和唐家有关。小四儿说，今天邀你们来，是唐和子和黎的邀请。唐和子是扶桑馆的股东，日本的说法是代表取缔意，我呀不过是个打工的。我们几个面面相觑，有世界真奇妙的感觉。我说，黎还活着？小四儿说，我们不也活着？兔爷说，唐和子是那个日本娘们，还有脸回来？小四儿说，日本欧巴桑很随和的一个人。大方说，把冯哲一样的老唐闪了一辈子。冯哲文革的时候在四川大邑自杀了，老唐最后结局大概也不妙。小四儿说，你错了啊，老唐结局很妙。文革结束，他被调进出版社当了日语的译审，人家真正是按干部退休的。大方说，怪了，连演员冯哲都自杀了，老唐能安然无恙，这也算是奇迹了。大方说这话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我的脸立刻窘得通红，连自己也纳闷，几十年的走南闯北，不说是身经百战，也是历练无数，脸皮厚的近乎无耻，偏偏在此刻还会脸红。赶紧喝了口茶作为掩饰。大方朝我微微一笑，我扭过脸去装傻。兔爷认为老唐是有背景的人，帝国大学毕业的留学生，日本企业家的乘龙快婿，回国心甘情愿打小鼓收废品，若没有精神支撑，没有组织支持，怕是难以做到。扶桑馆在沦陷时期应该是搜集敌伪情报的中心。大方说，兔爷是潜伏一类电视剧看多了，以后谍战编剧可以请他去做策划，保准异想天开的让人瞠目结舌。小四儿也说，编电视剧还就得兔爷这样的人。我半天没说话，想着那个儒雅安静的老唐，搜集情报也罢，打小鼓也罢，关键他是黎的父亲，自谦内敛低调平和，是他人生的基本。他或许有背景，或许没背景，无论有与无，他的学识和修养，他不显山露水的做派，都是值得我推崇和尊敬的。 让人惊奇的是，老唐还健在，96岁高龄了，头脑还清晰。小四儿说，终日有邪，年年来给他送花，文物部门常请他鉴定东西，出版社日语词典编辑定期来请教问题。虽然坐了轮椅，行动不便了，还是很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正说着，门开了，黎和他的妈妈出现在了门口。乍一见，黎还像是过去的小孩子模样，8岁，亦或是9岁。他的病为他留住了童年。我们当中永葆青春的，应该是他和墙上那块匾。小四儿朝黎招招手，亲切地叫着塔诺克。小四儿地道的日语发音柔和亲昵，他不再叫那个小孩子黎。在我眼里，黎还是过去的黎，既吃不记打的黎。黎清楚地喊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的容貌在我们眼里定格，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心里定格，彼此都还记得。黎拉住了我的手，软软的小手让我想起了东门仓深沉的夜色和那个让人失望的废品站。黎抬起了扁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看得我泪水夺眶而出。黎踮起脚，将我的泪水抹去，嘴里说：“
2: 江米面儿，白糖馅儿。”
0: 眼泪更加汹涌。唐盒子穿着当年藏蓝底儿小碎花的和服走过来，樟木箱子的味道依然，看来是有意为之。我们对他都有些冷。让我不解的是，岁月为什么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容颜？这个唐盒子几十年保养之好，让人匪夷所思。小四儿看出我们的疑惑，解释说，这位是塔诺克的妹妹赫子，唐赫子。我们听来还是唐盒子。对面站立的女人就是当年唐盒子胸前用布袋兜着的小丫头片子，她与她的母亲酷似的如同一个人，让人不得不承认基因遗传的绝对稳定性。问及唐盒子，唐赫子说他的母亲在1955年去世，死前一直惦念他的父亲和哥哥，嘱咐他长大一定回到中国，回到父亲身边。他是唐家的长女，也是唯一健康的孩子，父亲和哥哥黎需要他。就是说，唐和子回到日本没几年就故去了，中日之间直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至于民间的正式往来当然更晚。一段故事听得人有些心酸。唐赫子对我说，我猜您是七哥哥，我父亲常常提起您，今天他让黎给您带了些东西。 得把一个绿地儿白萱草的包袱交给我，里面鼓鼓囊囊，不知包了些什么。这个包袱皮儿似曾相识的熟人，猛然想起是老唐打小鼓时日日夹在腋下的物件，它来自日本，是吉田家的老物。还记得爸交给我接受日本人送的礼，要当面打开给予称赞的教诲。我把绿皮包袱打开来，小四儿、大方们也围过来看。灯光下，包袱皮里的物件儿让我一阵眩晕，许久走神儿。那些物件之上是一本蓝布面小折子，展开折子，里面墨笔直书，肩胛七格各顺名所存之物。一，二如亭一册，明版吉谷阁教客，嘉靖年间，白棉纸本，白口欧字。

高四公分，长六公分，江南民间物件。一，日本民谣《九谷烧》，七福神中大黑天及毗沙门天二神，均为六公分高。一，小银铃，两公分，上有集市口张泉字样，系朝外大街集市口张泉银铺打造，四爷屋内小狗脖上物件。一，鸡血石景福阁随行闲章一枚，高十公分，阔三公分。一，面人张国老骑驴，白云观庙会某事所制，人高五公分，驴长十二公分，以重石用油纸包裹。一，古名器陶珠，高三公分，长七公分，珠底有四爷墨笔小注，唐陕西蒲城乔陵出土。一，花露水玻璃空瓶，上海双妹牌，圆底细颈，高十五公分，1943年前后产品。一，琵琶飞鼠扇面，工笔，金甲七少爷，金顺全作品。一，京剧旦角，点翠头面，翠羽粘贴，顶花大凤，长宽各十公分。一，驯鹰黄牛皮护臂，长25公分，宽20公分，配以牛鼻紫铜扣环。一，民国1936年画报，国民党主席胡汉民出殡专辑。一，献书《月寇启事纪实》，同治13年刊，撰者不详。一，康熙年官窑，青花山水鸟石罐，高四公分，直径3.5公分，等等。

0: 都卖了，你真够可以的。小三儿说，跟我一样，不是个省油的灯。我什么也没说，我说不出来了。唐先生，我父亲一直叫您先生，您真是先生，大先生。视线再次落在扶桑管上，我问唐鹤子，那几个字到底是谁写的？唐鹤子说，孙文、孙中山。兔爷说，其实我早就猜出来了，可惜没有落款儿。
1: 去年天气旧亭台之唱晚亭。
0: 尽管外面是滂沱大雨，福儿还是准点来了。福儿是我的近亲，但究竟是哪一方兄长的孙子，大名叫什么，我不清楚，也懒得搞清楚。血脉亲情在我和侄子们之间就已经淡了，更何况又隔了一层。眼前的福儿除了跟我的姓氏相同，在长

十分的表面化，十分的假招子。福尔脸色灰暗，眼里布满血丝，精湿的头发配上那件污浊的绿色冲锋衣，像是从阴间偷偷溜出来的小鬼儿，也像菠菜堆里爬出来的青虫，有些龌龊，有些猥琐，缺乏光明磊落的大气。他是北京玉泉营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的一个临时工，终日混进于进城的农民工和菜农之间，说话糙，常常将裤裆里的东西一喂到嘴上，人也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像是几天没洗过脸，指甲缝里的泥都是绿的，加之举止粗鲁，没有家教，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两眼乱转，前后左右满屋胡学嘛，哼，不招人待见。这是我的侄孙，嫡亲的侄孙，金家整出这样一个后代，让我遗憾。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6: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7: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6: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6: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

0: 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大到暴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徐冉。
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贾平凹的长篇《菊花》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性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首先我们继续欣赏贾平凹的长篇《菊花》。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我无法去睡，油灯光越来越粘稠，照在摇臂上如同甩上去的一滩鼻涕，摇门外的狗似乎有了梦意，那么吠一下再就无声无息。乌鸦仍然在不断地拉屎，但是已经看不清乌鸦了，它们的颜色和叶搅在一起，白皮松的阴影浓重地罩住了键盘沿儿。当我被拉扯着进村儿，挣扎中我就看到过这四棵白皮松高高地站在坡崖下。我惊恐，这是到了什么地方，村子竟然就是一面坡，又全然被掏空了，高低错落的都是些摇动。我感觉我成了一只受伤了还蠕动的虫子，被一群蚂蚁架起来往土穴里去。我大声呼唤着王总，王总是一直带领着我的，但王总却没了踪影。而有人在说，蒙上眼，别让他记住来路。那一瞬间，我记起娘说我的话。娘说人上世上来，阴间的小鬼们都会强迫着让喝迷魂汤，喝上这迷魂汤，你就忘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了。我的小西服被扒下来包住了我的头，我把小西服又拽下来，还在喊王总，王总。他们哈哈大笑，王总发财了，整的数钞票嘞，一拳就打在我的下巴上。我昏倒在地上之后，后来就被关闭在这土窑里。我从来没有住过，甚至也没见过窑洞可以是房子。它没有一根木头做梁做洞，虽然有前窗，太阳照进来就簸箕大的一片光，也少了后门，空气不流通，狭窄阴暗潮闷，也永远散发着一种汗臭和霉腐的混合味儿。黑亮夸耀着他们世世代代就住窑洞，节省木料和砖瓦，而且坚固耐用。得了吧，啥才住洞窑土穴，是蛇蝎，是土鳖，是妖魔鬼怪。你们如果不是蛇蝎土鳖和妖魔鬼怪，

0: 多年了，社会上总有着拐卖妇女儿童的传闻，但我怎么能想到这样的事情就摊在了我的身上？更不敢想的是，像我这么一个大人还有文化，竟然也被拐卖了。关闭在窑里，我和外面的世界就隔着这面窗子，窗子有48个方格，48个方格变成了我分散开的眼。从简畔上能看见一股股炊烟，也能听到鸡鸣狗咬，人声吵骂，但看不到那些人家的窑洞。远处的黄土原起起伏伏，一直铺展到天边，像一片巨大无比的树叶在腐烂了，仅剩下金金落落。这就是那些沟，那些岔，那些卯台和鹤梁。那里每天都起云，云下的卯台上就有人套着毛驴犁地，从卯台的四周往中间犁，犁沟呈深褐色，如用绳索在盘圈，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人和毛驴就缠在了中间。当那云突然飘动的时候，太阳红着却刮了风，就有幕布一样的阴影从远方急速地扑过来。简畔上黑了，白皮松黑了，黑亮爹更黑得眉目不清。黑亮爹不是在简畔上凿那些石头，就是在左侧他住的窑门口做针线。最硬的活计和最软的活计，他干起来都是那么一丝不苟。可稍有风吹草动，就机灵一下扭过头来，朝我的窑窗看一眼。他的窑再过去还有什么？斜出去的土崖拐角挡住了我的视线。黑亮每天提了我窑里的一桶屎尿去那里，又提了空桶放回来，那里可能就是厕所，还有猪圈鸡棚。在我窑的右侧还有2孔窑，靠近这边的住着一头毛驴。毛驴不像狗，老卧在我窑门外，但狗一听到我窑门窗就吠，狗一吠毛驴也就长声叫唤。靠外的1孔窑里住着黑亮叔，白天晚上他总是闲不下，一会儿给毛驴窑里垫土沤草，一会儿从什么地方抱了柴火回来。我先在夜里以为见了鬼，后来才知道他是瞎子。瞎子分不出什么是白天黑夜，从瞎子的窑再过去，便又是斜出来的土崖另一个拐角，那里有一棚葫芦架，葫芦掉了6、7个，但都用圆的方的木盒子包着，看不见窑门窑窗，而似乎是窑门旁春节贴的对联已经破了一角，在风里一起一落，像一只鸟永远在那里扇翅膀。那就是老老爷家。老老爷姓什么？我判断他姓白，黑狗姓黑，因为他是黑狗，而老老爷窑前葫芦架上开的是白花，老老爷就应该姓白。至于白皮松上一到傍晚就落着乌鸦，是姓黑还是姓白，我无法结论。听他们议论，上百年了，这四棵白皮松一直长着，又只栖乌鸦，白皮松就是村子的风水树，乌鸦也就是吉祥鸟。这些乌鸦黑得如烧出来的瓷壶，拉下的锡屎却是白的，每天傍晚后就往下拉，把简畔岩拉得白花花的，如同涂了一层又一层的石灰浆。
1: 简畔上能看到的还有石磨和水井，石磨在右边，水井在左边，他们说这是白虎青龙。石磨很大，2扇子石头合着，就是个嘴咬着粮食。可能是年代太久了，推动石磨只推动的是石磨的上扇，上扇被磨薄了，仅是下扇的一半厚，再磨粮食就得在上扇上压一块石头增加重量。水井的石井圈也已经很老了，四周都是井绳勒出的沟渠儿，搅动时轱辘上那么一大把捆绳放下去，放半个小时，然后又使劲1个小时往上摇，连声咯吱，像是把鬼卡着脖子往上拉，拉出半桶带泥的水。入夏以来，黑亮爹几次都在嘟囔，8个月下不了一场雨了，水位一天比一天降，哎，天还让人活不活，吃食不宽裕，凉水也喝不够啊。我琢磨过那些窑洞的门窗，如果说人的脑袋上没有了耳朵、眼睛、嘴了，那是个肉疙瘩，这窑洞没有门和窗，也就是个土窟窿。除了巨门3尺有一面大窗，门的上方也还有窗子，是半圆形，和下边竖起的门组合起来，我总觉得像一个蘑菇。黑亮说像始祖， 我问什么是始祖，他就说是男人生殖器，象征着生命和力量。我呸的一口吐在他的脸上，家家咬口立那个东西，活该你们这儿光棍多。黑亮却张嘴骂我。我说你骂我，他说我骂城市里。我说城市挨得上你骂，他说现在国家发展城市里，城市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黑亮这样骂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再说话。我也是被城市吸了去的，可农村里没有了姑娘，农村的小伙子就不会去城市里有个作为而吸引女性，却要土匪强盗一样的拐卖吗？黑亮见我脸色不好，避开了话题，从箱子里取了一沓剪纸，说门窗是有些硬，我给你贴上纸花花就显得柔和了。他把那些剪纸贴在大窗格里，又在门上的半圆窗上也贴了。
0: 这些剪纸是麻子婶拿来的，他小小的个子，脚底下倒腾的身快，常常就出现在剪盘上，你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走了。他来了，把一沓剪纸给黑亮，要黑亮在家里贴，黑亮不贴，说你上次给我的手扶拖拉机贴了，半路上还不是翻了。他说要不贴你连命都丢了。黑亮爹好像更不待见他，遇着在火盆上熬罐罐茶，也不说让他喝的话。但麻子婶不在乎这些，他问黑亮的杂货店里还有没有彩色的纸，就又诉苦他男人打他了，咒他男人几时得个黄疸可症脚长沙死了便不祸害他了。咒过了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趴到了我的摇窗上往下看。黑亮爹赶紧拉开他，他说人还乖着吧。黑亮爹把他脸推到剪盘口，已经走向慢道了，还在说怀上了没。这里少见的花，剪盘沿上也就是那架葫芦蔓藤开一种小白花，却又瘦得可怜兮兮，但麻子婶剪出的花却是啥形态的都有。月亮好的夜里，窗格上的各类花影就投在炕上，像是种在炕上的。但黑亮说你是炕上最美的花，我一下子扑起来把所有窗格上的剪纸全撕掉了。窗子上再没有重新糊上纸。平日里我趴在窗台往外看，看得无聊就敲打窗子，可一敲打窗子和门一起响铃铛，那曾是挂在毛驴脖子上的铃铛被黑亮解下来用绳子拴了，一头系在窗上，一头系在门上，只要铃铛一响就鸡鸣狗咬，毛驴叫唤，黑亮爹便从他的窑里跑出来。铃铛响着而黑亮爹不出来，鸡狗毛驴都安宁，那就是黑亮从杂货店回来开的窑门。窑门的钥匙是挂在黑亮的裤带上，他说他开锁时听到铃铛响就感觉很幸福。我坐在土炕上不理他，抛枕头里的棉花，把棉絮扔得满炕都是。黑亮不生气，他回窑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尿桶提出去在厕所里倒了，然后去厨房帮他爹做饭，或者他爹已经把饭做好了他就端来给我吃。我吃或不吃他最后都是笑笑的说那你在 我去店里了。我说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他说我毕竟是有媳妇儿了。他又笑了一下，嘴角显出一个小酒窝，但我偏要认为小酒窝并不可爱。谁是你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
1: 好了，贾平凹的小说《极花》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一段主要写的是被拐女子的反抗和买媳妇儿的男人黑亮的心态。黑亮知道自己无力和城里男人竞争，明知强扭的瓜不甜，也觉得聊胜于无。乡亲们也都见怪不怪，农村的现状令作者忧虑，他是抱着唤起关注、同情理解事件说

0: 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赤沙勋爵在这一代很有声望，他的妻子杜洛西出身名门贵族，直到现在人们还称呼他为贵妇。勋爵夫妇生养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大女儿已经出嫁，三女儿刚刚订婚。儿女中最让勋爵操心的是长子裴尔，因为他是勋爵的继承人，而且勋爵满心指望裴尔能够成功地步入政界，担任国会议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裴尔仍然四处浪荡，不务正业，打球赛马，常常的欠账，数目微小的母亲都私下里替他补上了。可有两次数目大到他母亲无能为力的地步，只得惊动勋爵。勋爵没说什么，替儿子还清了。因为勋爵认为，一个具有贵族地位的青年所过的生活都是这样的。

的事儿。新进提拔的年轻管家小丁玲十分不争气，不知怎么搞的，勾引了一位村姑，闹得满城风雨。可小丁玲却根本不打算娶她。

深得勋爵的欢心，一个原因就是他也喜爱骑马打猎，而且骑术不错。另外一项大家乐道的消遣就是打台球。年轻人在二小姐朵特的率领下正在排演一出话剧，叫阶级。自然了，小丁宁的事成为众人议论的中心话题，甚至由于彼此间的意见相反，争执得很不愉快。

0: 不过是个把戏，是从人类的天性发生的。这类事情多了，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根本不必以婚姻关系来做补偿。二女儿的未婚夫乐德是位牧师，在他眼中，小丁宁的行为如同魔鬼干的勾当。乐德坚决不同意克斯那亵渎神圣的话语，他说，如果一个男子害了一个女人，他应该把她补救好的。而克斯最逆反的就是这套口头上的冠冕堂皇的道德词句。克斯一针见血地驳斥说，骗鬼去吧，赤沙勋爵和你两个所以要束缚丁宁跟那个女子在一起，压制她的自由，只不过是想顾全面子罢了。大小姐卡莉的秉性很像父亲，她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思，因此对此事抱着不知可否的态度。三小姐庄斯沉浸在热恋中，心思都专注在乐德身上，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二少爷哈罗年少好动，尽管同情小丁宁，但也只是随众人说上几句而已。唯独二小姐朵特态度极为激烈，动了真感情。她无法想象，没有爱情怎么能够结婚呢？他坚决反对父亲的强制的做法，并且为大家那种随波逐流的态度而恼火。多特逐个的询问母亲、姐姐、妹妹和马贝，他们如果不爱上对方，是否肯与他结婚呢？除了马贝以外，大家都觉得多特的问话实在让人难堪。赤沙贵妇从心底以为朵特的意见不无道理，她更担忧的是小丁宁他们婚后生活的不幸。贵妇不愿也不可能去公开反对丈夫的做法，考虑再三，她把那位村姑叫了来，推心置腹地和她谈话。那位姑娘承认，我不喜欢她，他不应该得到我的喜欢。贵妇委婉地规劝说，既然两个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结婚会很苦恼的，不会幸福。但不论贵妇说什么，姑娘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他一定要娶我。贵妇忍不住提醒她，结婚为的是生活。姑娘仍然坚持，她必须娶我，而且声称，这不过是要小丁宁奉行什么是我的权利罢了。贵妇明白，这姑娘不过在学舌而已，她根本不懂她说出话的意思，而且她如此顽固不化，恐怕也已经听说勋爵的态度了。与此同时，赤沙勋爵把小丁宁找了来，明确表示他不强迫小丁宁去做什么，但是假如小丁宁执意不肯结婚，那么只有辞退他，并且不给写推荐保证书。小丁宁原本准备好了的许多话，到头来一句也没容说得出，就被勋爵斩钉截铁的决定吓坏了。此刻占据他脑子的只有一个念头，家中还有老母，全靠我来养活。不久大家都听说丁宁已定在下星期结婚，然而还有一件更具爆炸性的事情暂且无人知晓，这就是长子培尔 与贵妇的贴身侍女弗利德相爱了，并且秘密订了婚。弗利德是老管家斯达旦汉的女儿，出落得十分美丽可爱。他听说培尔回来了，弗利德却找不到机会见他。正巧贵妇派他给大小姐卡利和马贝小姐分别送两束黄玫瑰和白玫瑰，弗利德就守候在楼梯的脚下。反正大家马上要下来吃早饭，每个人都会见到。
1: 好了，根据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长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高尔斯华绥生于1867年，1933年去世。他出生于伦敦的富裕家庭，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法律专业，但是他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并于1932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长子》的题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位非常关注现实的作家。长子培尔的形象就是他的亲友中常见的形象。明天我们将继续欣赏《长子》的下半部分。
2: 好，听众朋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每天早上6点，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刚过立秋，很多人都发现天气比夏天还热，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秋老虎。它看似是夏天

0: 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关注更多健康养老等内容。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金香兰主任医师。这个朋友他也说，他说秋季养生关键还是这个防燥润燥吧。
1: 嗯，
0: 是不是多喝水就能防燥呢？
1: 哎呀，这个话就不大对了。那纯水，从中医角度，我们说水也分很多种类啊。可是呢，您光喝水防润燥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喝水多了反而还水中毒呢。是不是啊？如果脾胃虚寒的人，你喝水多了，你肚子疼，是不是啊？
0: 还拉肚呢，
1: 还拉肚子呢，是吧？有些人喝水多了以后，这个，我们说的还引起肾功能不全的也有啊。你这个喝水太多了，是吧？一下子，还有心衰的，是吧？你心功能不全的人，我们还给你控水呢。
0: 嗯，
1: 对，所以不能说润燥不能，不是代表你喝水。对，适当的喝水是应该的啊。嗯，我这块指的不是不让您喝水啊。嗯，要一定的适当的补水。然后呢，我们说的秋天润燥，这个润字很讲究啊。首先你饮食上，您看我们夏天是不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在马路边上烤串那是吧，喝啤酒。
0: 对。对，
1: 是吧，因为夏天是湿，暑湿，湿气重。我们都知道那个四川湖南这些地方湿气重的人特别喜欢吃辣的吧。
0: 嗯，
1: 辣是吧，辛辣可以解湿啊，是吧，去湿啊，
0: 去湿。
1: 对，所以你夏天吃点哎还好一点，是吧。可您这秋天我们开始出现什么了，燥气出来了。嗯，是吧，你这时候再吃辛辣的你更燥了。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对，火上浇油了。
1: 对，你这时候饮食上，我们说润燥润的，首先是不是喝水，首先饮食上你要偏于什么呀？不能就说我们夏天喜欢吃凉的，是吧？还有夏天喜欢吃这个辣的，是吧？
0: 油腻的，
1: 油腻的
0: 都不行了，
1: 稍微少吃点，是吧。嗯，还有个凉的，我刚才说了，秋天你脾胃虚弱也不行啊，是吧。因为我们说夏天，因为自然界阳气都在外线，哎，所以你吃点凉的或者这些还能好一点。可是呢，您想想，您因为暑湿季节是脾气当道，脾气是相对旺的时候。
0: 嗯，
1: 啊，可是呢，您这个秋季我们不说吗？自然而然，它肺气要旺了。可是呢，燥气起来了，这时候脾也会慢慢这个脾胃功能，我们阳气要收敛了。它会慢慢下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我们饮食上要调理。啊，嗯，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都说中国老百姓，其实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很悠久的文化啊，它有一套饮食文化。大家都知道当季水果，当季食材，是吧。嗯，大家秋天是不是哎自然而然多吃点萝卜，是吧。那个老一辈不是经常说了吗，哎，秋天吃点萝卜，吃点梨，是不是梨就出来了。
0: 嗯，
1: 是吧。啊，嗯，吃点这个我们说的藕啊，
0: 莲藕
1: 啊。嗯，莲藕啊，然后我们说的山药啊。嗯，这个季节是不是这些东西出来了，就是白，我们说的肺在颜色上啊，五色上是属于白，
0: 对应的是白色
1: 啊。嗯，所以您这以中医有一个说法就是以形补形。
0: 嗯
1: 啊，所以你这时候找点白色的东西吃是也是补肺气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想想梨呀，那个莲藕呀，
0: 白萝卜，
1: 这都是不是白呀？
0: 山药，对，都是白色，
1: 对，是吧。嗯，大家看看，白色入肺，
0: 还有银耳
1: 啊，对，银耳，对呀，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大家

0: 什么好吃的的年代。
1: 哎呀，这个进补啊，我跟您说，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
0: 误区很大是吗？
1: 我说那是没钱的时候，您说您现在这个年代，你哪一天吃的不是跟皇帝一样吗？是吧？你哪个不能吃到啊？都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病是吃的太多了，吃的太精细了导致的我们说的疾病。所以我觉得这个进补这个词儿啊，我们觉得应该是适当的，就说不要这么。
0: 不算与时俱进的词儿了。
1: 对对，因为我们说那是以前我们说的，春天不是有些人夏天
0: 苦夏
1: 啊，消瘦了，很多老年人夏天会因为吃不上饭，不是吃不上，就是没有胃口，吃不了饭，一下瘦很多。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也看到夏天没有胃口，一天只吃一顿饭，所以老年人瘦，然后呢没劲儿。哎，这时候秋天，哎，我们不说吗？暑气清了。哎，燥气起来了，有时候这时候有些人就脾胃功能慢慢好了，
0: 有点胃口了
1: 啊啊，那这时我们就给他适当的补点，是这个概念，不是说是你正常人让您进补啊，您可千万不要这么补，咱从来不缺营养的，现在是。
0: 而且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健康人补，他不仅仅我们说是长胖了，哎，这样子的一个烦恼，有的人是一补就上火，
1: 是这样的啊。大家一说补吧，特别喜欢吃，现在我们都市面上有很多补品啊，什么人参呀、太子参呀、西洋参呀、什么灵芝啊，什么我们更看的经常看到鹿茸啊，真的
0: 阿胶补血呀，
1: 阿胶啊，真的是，我觉得应有尽有，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啊。可能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你吃进去。绝对不是好东西。你们看，我们经常在临床上这一段时间啊，我吃了什么补品，这血压一下飙到200了，头晕耳鸣眼睛花，然后我拿一看，我说你这是干啥，你这个本来就是容易肝阳上亢的人，你还这么乱补，你这血压都200了，那脉摸着我都觉得，我觉得从我这个临床角度，你可能时时刻刻要中风了，要动风之症，
0: 就是他的那个血管就要爆的那种感觉，
1: 对，脉特别硬，然后他患者有阵阵欲痞地，什么叫一阵一阵要倒的感觉出来了，
0: 哎呀，
1: 就血压太高了，
0: 太危险了，
1: 头晕，然后一走路就晕发飘，耳朵响，然后口干便秘，这都是上火的表现，这就是你补错了。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补，从中医角度泻也是一种补，
0: 泻也是一种补，
1: 对，你多了我给你泻一泻也是一种补呀，
0: 啊，
1: 对呀，
0: 起码是真的养生了。
1: 对，您不是说是你一味的补，其实中医从来没有说，就说人参是大补，可是呢大黄也是大补，你看你什么时候用，
0: 哦，
1: 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各位就是对于所谓的这个补和进补，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了。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补呢不是说单纯让你吃什么
1: 好东西。
0: 好，对对，带引号的好东西。
1: 对。
0: 这个好东西啊，它如果不适合你的话，反而会伤了你的身体。
1: 那是一个毒药了，真的是。前两天我有一个老患者就是那样，他在外边吃了一个所谓的保健品，我看了他的那里边几十种全是我们中医的大补温阳的药。然后他到我这儿的时候，他说：“哎呀，头晕的不得了，最近越来越晕，越来越没劲儿，起不来床了都。”我一测血压200，然后脉都要我说悬硬，我说你，然后他说一阵一阵发晕，一阵一阵这个觉得要倒地了，他受不了了，他才来找我的。我说您，
0: 好危险，
1: 我说您这我从我的中医角度，我觉得你时时刻刻可以动风，我们中医叫中风。你说你这是最近吃的这东西，我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你不能吃这种东西啊？您的脉以前就一直是悬脉，脉还不错，那就这种人是不适合这种进补的。对，然后我就给他用了就刚才说的大黄这一类的药，
0: 要往下泻这个火，
1: 对，泻火，你知道吧，把这个壅滞的这个气给它通开，
0: 通开，
1: 对，就首先得腑气通。哎，然后他说了呀，主任你这方子这么便宜，这都是黄连、黄芩、大黄，
0: 全是泻药，
1: 这不是泻我吗？然后菊花，
0: 好不容易补上来点
1: 然后说你吃完以后舒服舒服，倒挺舒服的，头脑清亮了，耳朵也亮了，眼睛也亮了，然后我们还给他适当的放了血， 放血疗法，因为这个阳气太往上冲了，这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放血，
0: 要不然他就要把血管打破了的感觉。
1: 然后他那天这一套治疗下来以后，血压也下来了，然后他觉得脑子清亮了。
0: 嗯，
1: 对，然后他说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千万不要乱进补，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朋友。
1: 对，
0: 因为确实您可能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患者哈，他们带来的一些，我前段时间比如说孩子呀或者是朋友听说吃的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些补品的补药，那个里面是不是都是您说到的类似的那种大补
1: 的
0: 药材？
1: 是 的，一般你要卖的时候，你说你这里边一堆大黄黄连谁买呀？
0: 嗯，
1: 你说这里边有人参，
0: 对
1: 啊，
0: 得先卖得上价，然后一听又很补，
1: 灵芝是吧？老百姓都知道，听着哎，这个是的，
0: 嗯，
1: 什么阿胶、鹿茸，
0: 嗯，
1: 是吧？大家都觉得这个大补，
0: 嗯。
1: 是的，
0: 而且刚才您还提到那个放血疗法了，
1: 嗯，
0: 其实它也是咱们中医外治的一种方法，
1: 对，
0: 啊、嗯，然后这个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呀，这个我还真的特别想介绍啊，这个我们这几年我们科开展了失眠、焦虑、抑郁中医专病门诊啊，然后我们发现失眠、焦虑的患者，很多患者就是这种燥火大。火大就肝经火旺，所以他一阵一阵难受，心烦意乱，失眠，口干，是吧？然后爱生气，爱急躁，这种患者我们在耳朵上哎，给他刮痧以后，耳朵大家一定知道，这个耳朵是一个人小人儿，是不是啊？
0: 整个人体的一个形状。
1: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耳朵是肝经的循经部位啊，所以我们在耳朵上刮痧以后放血，这相当于是让你这个浮起来的阳气泄一泄。因为你吃药泻相对还慢，你这刮完以后放血以后，很多患者血压都能下降十毫米汞柱左右，我们做了很多研究了，然后很多患者做完以后偏头痛的患者啊、然后头晕的患者、失眠的患者，很多患者在那做的时候就打呼噜了，
0: 睡着了
1: 啊，他说了，天哪，我这两天天天在家睡不着，这我怎么，我说你打呼噜打真响，他说我也觉得我打呼噜了。对，就是说做完这个治疗以后，患者很多患者就是说适合的是就是肝阳上亢、心肝火旺的人，这一放效果挺好的，
0: 就立刻把所谓的不通、瘀滞还有顶在那里的很多的
1: 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这种阳气就是说上亢的患者，你看这些患者最常见头晕、头痛、耳鸣、口干。然后呢，失眠、烦，这都是我们说的虚阳上越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所以这种火上扰、上扰上焦，哎，这时候这个火怎么引下来？我们肯定是用药是一方面，这种泄火
0: 找个出口。
1: 嗯，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对
0: 对，
1: 效果很好，一周做两次，我们科这天天爆满。
0: 哇，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放血疗法哈、啊，但是千万不能是随便。
1: 那
0: 说乱放，
1: 那有机是虚的人不能乱放的、我们还是根据他的舌脉去放的。对，
0: 先要看您是不是就是这个症来的。
1: 对、
0: 因为同样可能比如说失眠，
1: 同样的症状有可能真的这个人是真的是阳气虚导致的，
0: 那你就不能放血了。
1: 对呀，那放完了你可能起不来了、
0: 哦、一次不能两只耳朵
1: 一起放，太多了
0: 哦。哎，每次要放去多少血呀？
1: 那根据您的阳气的这个你要是火大的人，那血就撑撑吃出来的
0: 那个喷射状，
1: 就是一刮完了以后一扎那个针，那血就出来了，
0: 滋出来了
1: 啊，滋出来了都。
0: 哎，那是要让他自己就是慢慢停下来吗？
1: 不不不不不，
0: 还是说放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止血了？
1: 不是的，我们一定要放到我们就说他自然待着，他不出来为止。
0: 哦，
1: 嗯嗯，
0: 所以您看，其实他是用这种出血的压力，
1: 嗯，
0: 然后再调节，
1: 嗯，
0: 您的是比如说血管的压力、
1: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有切身体会啊，所以我跟患者说的时候，这个方法，首先我也是获益的，因为我觉得我这几年脾气好多了，没那么急躁了啊，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工作的时候很忙，这一天下来很着急什么的，那自从我自己做这些治疗以后。

0: 的患者，
1: 高血压患者也很适合的。
0: 也是适合的。
1: 如果你是肝阳上亢型的患者，都很适合。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高血压患者他可能也是分不同的型。
1: 对，
0: 哎，如果您是肝阳上亢的高血压患者，
1: 其实很多年轻人的高血压都是肝阳上亢型。
0: 哦，
1: 嗯，
0: 那如果能早发现，早干预，那是不是有可能我都不用吃药了？
1: 我觉得早晚还得吃药，可能是。
0: 嗯，但是可以延缓嘛。
1: 嗯，或者是你的并发症会少呀，是吧？你的血压波动没那么大呀。
0: 嗯，
1: 对。
0: 好，这是又给大家推荐了哈，就是在咱们这个中医的理论上，可以通过一些辨证的方法来判断您是不是适合放血疗法。
1: 嗯，
0: 那如果是可以的话，这个阶段放血疗法也能帮到很多人呀。
1: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这几年，我们护士也是做一些课题嘛。
0: 嗯，
1: 因为他们觉得也是发现，他们刚开始我让他们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行吗，主任啊、哦？他们有点疑虑啊。然后我说，古籍上都这么说的，肯定没问题。
0: 嗯，
1: 啊，你们好好做，然后一定要把那个穴位都记明白了。
0: 嗯，
1: 啊，一定要把那个穴位点到啊。然后呢，不同的人一定要点到那个穴位啊，那几个我们组合穴。然后呢，一定要刮耳屏啊，是吧？耳朵里的神门呀、啊。哎，刮一刮
0: 哦，
1: 然后放血，哎，然后他们做一段时间，主任，我们要做课题，怎么了？效果太好了。
0: 对，
1: 嗯，因为我是开完以后，有时候我就走了，可是这些患者是持续的来嘛，因为一周至少来两次。
0: 嗯，
1: 他说每个患者都说好，
0: 很明显的效果。
1: 对，然后他们也感觉到，哎，做完这个治疗以后，刚开始患者来的时候坐立不安，坐一会儿他就起来，烦躁不安，哎。越来越听话了，越来越温柔了，他们说的是啊、嗯、所以他们觉得主任真有效，我们想做科研，您给我们出出招啊、嗯、啊，我们怎么做呀，
0: 可以做课题的、
1: 对，特别积极，然后我们已经这个申请了几个课题、哎，我觉得
0: 很棒，
1: 我也觉得很开心，真的是。
0: 好的，当然总之呢，其实我们课题也好哈，他最终获益的是这个广大的患者朋友。
1: 因为你要做课题的话，他首先是更加规范。
0: 对，
1: 嗯，
0: 让大家可以从中来受益。
1: 对。
0: 好，说完了这个放血疗法，我们再来回应很多听友和网友、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传统观念当中的一些认知哈。
1: 嗯。
0: 春捂秋冻。哎呀，现在的这个点儿只能说早晚偏凉。
1: 这个还没到秋冻的阶段。
0: 对，
1: 嗯，
0: 这个捂啊，这个冻啊，在着装上、或者说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早晚添衣，它可能对哪些有基础病的朋友这个影响比较大。
1: 首先是你要是有肺系疾病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我刚才说了，适当戴口罩。
0: 戴口罩。
1: 对。然后你要是有冠心病啊、你要是脑血管病的患者、一定要适当的穿衣服。因为寒，这我们都知道寒冷，这个温差大，它血管就会收缩，血压就会波动、是吧？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冠心病，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说的高龄人，就说我们现在80以上的老年人挺多的啊、这种老年人其实他整个气血都弱了，阳气也弱，阴气也弱，是吧？所以这个季节他反而不适应这种
0: 温度的变化。
1: 在我们的眼中这个不叫变化，是吧？觉得
0: 觉得好
1: 舒
0: 服呀、
1: 这是正常人的反应。可是老年人觉得呀不舒服，
0: 好冷是吗？
1: 因为我们有些老年人到门诊的时候，上午来门诊啊，早8点来的患者穿着毛衣来的，我说你不热呀？他说你没老到这个程度，不知道小姑娘。我说我还不是小姑娘。嗯，对，有些老年人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是
0: 身体太弱了。
1: 对，已经开始穿这个秋衣秋裤了。嗯，有些人还跟我说他在家里的时候穿那个拖鞋还是毛拖，那个、
0: 棉的拖鞋。
1: 拖鞋，对。所以我有时候啊很难理解啊，自己没到那个年龄啊，有那么冷吗？
0: 嗯，
1: 可是呢，患者是活生生的教材，老师以前说过啊，患者就是你的教材，患者说什么你千万不要怀疑。
0: 他是真的觉得冷和不舒服。
1: 对，你说他热还给你穿成那个样子在你面前作秀呢。
0: 嗯，
1: 是吧？对，所以呢，我慢慢就说，随着我的年资的增，就是我的年龄的增长吧，然后我也看了这么多患者，慢慢我觉得老师说的都对，以前老先生们说的对，就是患者就是你的活教材，患者说冷，那你一定要想到他为什么冷，你不冷他为什么冷？
0: 对，
1: 对，你一定要考虑，这所以他就是气血弱了，阳气也弱了，所以这个自然界的微小的变化在他体内是肯定是有这个。

0: 的，
1: 嗯，
0: 爷爷奶奶看见了之后就开始说了啊，你不要那样，你穿的，其实这个里边它完全就是
1: 不同的感受，
0: 不同的身体状况，
1: 对，
0: 你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1: 对呀、啊，我们不说嘛，是奶奶觉得冷，所以让你穿秋裤，其实我觉得热。
0: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好，我们自己调整好您自个儿的状态。
1: 对，您觉得冷你就添衣服，您觉得热也没必要非得添衣服。
0: 对。
1: 对，
0: 所以春捂也好，秋冻也好，包括在温度波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及时增减衣物。
1: 嗯，是的，
0: 最重要。
1: 是的，
0: 总之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哈、就是和中医的那个理论是一样的，达到很平衡舒适的感觉。
1: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概念哦，你的器官在不在对你来说没有感觉，这是最舒服的状态。什么叫最舒服的状态？以前老师说了，你秋天是不是很多人就咳嗽了，你没有咳嗽，你也不咽干，你也不鼻干，你也不难受，那说明你肺气旺呀。
0: 嗯
1: 啊，然后你看夏天很多人觉得心慌啊，

0: 说医生懒得跟患者说那么多，说半天，其实我们说了一堆一些用语，患者听不懂。这时候我们就给你疏通疏通，发现这个词儿最容易沟通。
1: 嗯，
0: 他所谓理解了，我也不知道理解成啥样了啊。
1: 但是他到了时候，他就来要求给我输液呢。
0: 其实这样的，我们输液有几个指标啊，一定要大家知道。您要是以前反复脑梗，医生说你的大血管有重度狭窄，或者是你的有些血管已经闭掉了，
1: 嗯，
0: 然后气候变化的时候，你开始出现头晕，一阵一阵的手无力、手麻、舌头不听话，哎，这时候输液效果肯定好
1: 哦。
0: 对，这时候是预防性的治疗，这个是我。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

0: 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二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1: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1: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0: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1: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塑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0: 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引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
1: 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汛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

0: 汉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

0: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1: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0: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0: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仍是无人员伤亡，城区道路出现少量机制水点，山区道路有个别塌方，都已及时处置，各方面情况平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后，市民需要注意各项措施的调整。交通方面，今天本市公交专用车道延续社会车辆通行临时措施，明天起恢复公交专用道限行政策。

0: 降雨也更明显。昨晚八点，市气象台解除全市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根据预报，今天京城天气多云为主，午后到前半夜多分散性雷阵雨，但雨量不大。另外，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气温将重回30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较明显，还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经开区昨天清晨出现明显降雨，短时雨强较大。一个月前，7月12号的极端强降雨曾造成经开区多处地铁站周边积水，道路受阻。而这一次，区内道路和地铁站周边都没有发生积水。经开区是怎么做到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为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公园及其
3: 早上八点，经开区通明湖公园所在区域雨势正猛，公园里一个游客都没有。由于暴雨预警，公园当天不对游客开放。湖边步道上，一辆俗称龙吸水的大型排水救援车正在作业。现场负责人、中国安能南昌救援基地肖立伟告诉记者，今年汛期他们接到调派驰援北京防汛，此前一直在顺义区备勤，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他们又紧急赶到经开区。
4: 我们用

黄牛比较多呢，所以说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动态的完善管理的危房的管理台账，针对街巷低洼点常态化的清理的雨水、雨篦子等杂物疏通的排水通道。社区呢以危房台账为基础呢，重点。

0: 低洼出入口、换乘通道和扶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公交总队新宫站派出所民警何鑫介绍说，
1: 各个站点配齐了沙袋、挡水板以及抽水泵、警示标牌，并且同步配备了便民雨衣，免费的向乘客发放。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变化，警力前置站口，及时疏导聚集客流，维护出入口的通行秩序，防止人员拥挤。

0: 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1: 足球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无线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昨天宣布，近日已完成 A 轮融资，累计融资规模超亿元。本轮资金将主要用于太空巴士系列轨道转移飞行器 OTV 的首飞验证、后续型号研制、工程化在轨运行、多任务执行以及灵活轨道机动能力。无线宇航打造的太空巴士正是要面向未来规模化空间任务需求，可提供空间运输、在轨操作、在轨延寿等多种服务能力，提供覆盖航天器部署、运行维护及空间运营阶段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目前，太空巴士系列首飞产品研制工作正在推进，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执行首次在轨验证任务。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金吾文化艺术中心总策展人田达志做客直播间，聚焦伟大远征 XR 沉浸体验项目，聊聊线上长征步数小程序与线下 XR 沉浸式展览，探讨红色历史、远古文明如何借助数字科技创新传播，开辟历史文化全新叙事方式。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永顺镇相关负责人与重点企业代表走进节目，解读当地3+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介绍镇域产业布局、园区政策优势，分享永顺镇推进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0: 通州应对汛情，多部门配合，五大主干河道全线无超警。
2: 开通首月发送旅客21.3万人次，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客流增长近2倍。
0: 软通动力通州智能制造基地9月投产。
2: 中国首店落户副中心，大运河礼物门店亮相湾里。
0: 副中心夜跑8月22号开跑，今天是

0: 为广，短时雨强大，本地汇水叠加上游河道来水，全区防洪排涝压力陡增。
1: 通州水务局第一时间转入战时运行模式，局主要负责人进驻防汛指挥中心统一调度，班子成员分片包保北运河、潮白河、萧太后河、运潮锦河、温榆河五大流域下沉督导，搭建水务分指、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机制，严格执行一小时一报、险情零报告制度，确保各类汛情快速处置。面对严峻行洪形势，全区统筹水库闸坝实行错峰联动调度，辖区中小型水库全部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五大主干河道全程水位平稳，未出现一处超警戒点位。
0: 城区内涝防控同步落地见效，通州区水务局整合排水事务中心、北排通州分公司力量，搭建定点值守加机动巡控加应急支援三级排涝处置体系，全区组建15支专职抢险队伍，投入450多名抢险人员、82台套筹排设备、24小时前置备勤。北排调配了3支机动突击队、85名作业人员、21台大型抽排机械驻守低洼积水片区，全区一积水点位下欧市桥涵全部落实一点一测专人全天候值守，按照雨前疏通管网、雨中持续抽排、雨后清淤恢复流程作业，及时清理雨水篦子落叶、塑料杂物。本轮降雨，绝大多数积水点位快速消退，仅一处低洼路

0: 线西段提升工程，北京西站至良乡段正式投入运营，连接起良乡城区、中心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三大区域。同时，沿线新建衙门口东、房山东两座车站，改造北京西后吕村、良乡三座既有车站，每天开行列车也由六队增加至13队，运力提升一倍以上，早晚高峰时段加密开行。记者昨天了解到，开通运行后，良乡站每天开行市郊列车数量已由12列增至26列，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9分钟，从房山东站到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3分钟，车次增加了，旅客也更多了。据统计，开通首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线累计发送旅客 21.3 万人次，日均客流约6900人次，较上半年日均增加近两倍。其中工作日日均增长约 1.5 倍，周末日均增长三倍多。
1: 立足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综合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好营商环境品牌建设目标，通州区自今年5月起全面启动优化营商环境局处长走流程专项行动，首批12家职能部门下沉政务服务一线，开展沉浸式换位体验，直面企业群众办事独

0: 绿心公园新行园路穿行于园林夜色之中，跑者可以沉浸式领略城市副中心璀璨的夜景。活动不设竞速排名，不比拼配速，面向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好友结伴群体，主打轻松休闲的夜跑体验。区别于传统路跑赛事，夜跑活动打造集运动潮玩、国风雅韵、美食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本次夜跑活动报名将于今天18点正式开启，截止到8月17号24点，报名费88元，规模为900人，爆满即止。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副中心官方体育公众号“通通来运动”参与报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开辟历史文化全新叙事方式。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永顺镇相关负责人与重点企业代表走进节目，解读当地3+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介绍镇域产业布局、园区政策优势，分享永顺镇推进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实践路径。12:是老年之友，健康康复专业人士常方波带来老年跑步科普，讲解超慢跑科学锻炼方法，梳理运动常见误区与禁忌人群，为老年人送上安全实用的健身指南。15:播出读书俱乐部，中信出版集团资深编辑副编审刘玉做客节目，分享书籍《随他们去》这本书，解读如何放下控制欲，重建内心秩序，寻找松弛自在的生活状态。16:30是我爱温医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讲解夏季血糖升高的各类诱因，科普出行储存胰岛素技巧，分享适合糖尿病患者的夏季控糖方法。17:45播出教育面的面，畅销书《教育是有意思的》作者万平校长做客，深度解读高质量亲子陪伴，区分任务式陪玩与启发式去玩，帮助家长转变教育思路。22: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北京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